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他是坐拥6000多万粉丝的 UP 主，而这次的记录采访让我们看到了视频之外不一样的南翔。
2: 我们的摄影师被限住了，这太离谱了，
3: 别摸到我身上了好吗，大哥？
4: 今天我
3: 怎么办？
4: 哎，就是今天怎么比昨天还严重了？
3: 那我戴上。
4: 你戴上怎么办呢？
3: 那这有点丑怎么办？
1: 他靠复刻古籍美食推广非遗出圈，别人说这手艺早凉了，他反手拍出了爆款，把一项项没人看的非遗带出了大山，被网友称为最不敢催更的博主之一。
5: 又费钱啊，又费命啊，又耗时啊，这种选题粉丝他就是想看我怎么去折腾，你怎么从就是从不可能到可能。
6: 如果我的拍摄能带出一项非遗，那大家的观看就能挽救这项非遗，总有一天这些火花从将会开满花香。
5: 那我们的账号的意义是什么呢？去记录它，让它以后能成为一个电子博物馆。
3: 有一期非遗是拍那个骨笛的视频，然后我们就必须要到很高的山上才能去吹那个骨笛。然后就爬了那个他们的当地的一个神山，我上面紫外线太强了，就是可能就是第一次遇到那么高的紫外线，所以就被晒伤了。
4: 没有想到紫外线这么的强。
3: 是的，第一次就是无知者无畏，上去之后下来都感觉很后怕。
4: 那你今天来到这儿是要拍些什么呢？
3: 主要是拍那个五常大米的一个生长过程。
4: 这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尝试。
3: 对，从种开始到最后那个秋收结束，就是也是跨度很长。
4: 那这个时间段大概
3: 大概要将近6个月时间。
4: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我刚刚看你在拔地。
3: 对对，在那个秧苗长完之后，就是拔完地之后才可以插秧。
4: 插秧，
3: 这是就是中间部分吧。
4: 中间已经中间部分了。
3: 已经中间部分了。对。
4: 你之前做那个美食赛道哈，去为大家所熟悉。我女儿都是你的粉丝。那我想知道，就是有一个是你花费了很长时间，倒不见得它食材有多贵，但是功夫确实下到位了。冷香丸。那一年的时间去收集，真的是那样收集到的吗？严格按照那个
3: 走。对，就是像我们拍摄稻田画一样，它其实就是多线程的去穿插着的。就像哎，今天正好我们会定闹钟嘛，今天正好是雨水了，下次正好是那个露水了，我们就赶快去拍一下，就是把这个过程给记录下来。但其实真的那个冷香丸，它可能形式大于实质吧。
4: 你也觉得形式大于实质？
3: 对，
4: 我就想问味道怎么样。
3: 味道挺苦的。当然我的粉丝他就想看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出来嘛，因为每个人看《红楼梦》的时候他都想知道。

0: 知道它是什么味道，那我就去帮大家完成。
1: 其实你在美食这个赛道做得很好了，而且数据也特别好。那非遗这个赛道明显比美食赛道更加的费时间和精力，甚至还会让你鼻青脸肿哈，就是毅然决然地转到了非遗，基于什么呢？
0: 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卷到一定高度了，以及它的观看需求也越来越高了，就是我找不到更好的选题能让观众想往下看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拍拍别的吧。
1: 第一次接触的非遗是哪一项？
0: 第一次应该是做那个灰墨。灰墨。因为那个东西就很难很难，因为要去一直用那个蜡烛去熏那个烟，然后再把那个烟给刮下来。你想想那个蜡烛熏的那个烟，把那个烟刮下来去做墨，你得积累多少？一开始就粉丝可能就是想看我。挑战自己，
1: 让你化腐朽为神奇是吧？
0: 对，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打开了一个新赛道，我们从美食变到了，就是物质美食变成了精神粮食，从室内到了室外，也从只在屋里做变成了到全国各地拍给大家看。
1: 其实我跟你这一大半天的时间，也只是你这期拍摄，听你所讲，也只是你这期拍摄的冰山一角，一点点。就是打破了我对于短视频就是短平快这样一个制作方式的一个固有的印象哈。
0: 像目前接触到这些非遗类的，还有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类的东西，它就是要经历长时间的跨度，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是好多个选题在同时进行的。我们今天在这边拍完之后，这边暂停了，要等下一个阶段，同时我们就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1: 其实大家看着好像说是，哎，为什么南翔不更新？其实你从来没有断过，
0: 对，
1: 从来没有断过创作的这个道路。
0: 对，基本上我自从做了这行之后，基本上没有休息过吧。其实过年的时候都没有休息，很少。
1: 你喊那边人都过来，在这边拍。
2: 你好，这是。早上我一直在看哈，这两位应该是你这次视频当中的师傅了。
0: 对，就是四叔和四婶，然后就是全程就是他们教我怎么种这个稻子。
2: 怎么样啊，这小伙这徒弟咋样？
3: 挺好的，学得挺快。
4: 学得挺快。
3: 一瞅就是庄稼小孩儿。
0: 是我小时候也种过。
1: 小时候也种过。
0: 对。我们家也种过。就形式不太一样，就是种的方式不太一样，但是整个流程差不多是一样的。
1: 那其实你每一次我看你要是在视频当中都会有这样一个师傅类的人物。
0: 对，我们也不是就是万能的什么都会，对吧？所以为了严谨一点嘛，所以每次拍摄选题的时候我们都会找一位非遗传承人也好，或者是当地的一个他非常懂的人，然后全程带着我们去完成，就是避免有一些知识性的错误。
1: 你的风格就在于你首先选题的角度就跟别人不大一样，你可能从思考的这个端起就比较内卷和自虐。
0: 对，就是
1: 就要求会高，
0: 又费钱啊，又费命啊，又耗时啊，这种选题就是因为他们感觉我的粉丝就是想看我怎么被折磨。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就是我的粉丝群体都是一些年轻人，学生比较多，我基本上在外面基本上十个有八个都认识我的，基本上都是中学生高中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能给他们起到一些正面的影响还是有必要的。他不是仅仅只看了一期娱乐视频，就像我们拍这个大拍这个稻田画一样，就是可能一开始是记录一些稻子的生长过程，那到最后怎么让大家知道这个稻子就是米的来之不易。就像前段时间很火那个我的麦子熟了，就是我种的麦子变成了我吃不起的面包。其实很多人很多年轻人他不知道这个麦子的来之不易。
5: 他是全网最自虐的 UP 主，晒伤过敏陷泥潭，却让6000万人追着看翻车。别人拍短视频追求短平快，他偏要花半年种一片稻，用一年复原一颗冷香丸。南翔的视频没有捷径，只有费时玩命。
0: 太缺氧了，再放到那边我估计我都回不来。
6: 我们差点就被困在了山上。
1: 你就主打的是真实加细节。
0: 对，我们每一个选题都会去挖它的一些细节，怎么能有趣的去给它拍出来，不能就是太深沉。因为本身我的粉丝群体都是一些年轻人，如果你拍得很深沉，那就可能就跟纪录片一样，那其实年轻人大概是不太喜欢看纪录片那么深沉的东西。
1: 有没有哪些翻车的经历让你特别崩溃的？
0: 可是做菜的时候，做菜的那些翻车镜头都不算崩溃，就是我们做传统文化的时候，特别是做非遗，它是没有办法重来的。
1: 嗯，
0: 一旦重来，可能所有。

0: 都要从头开始，就是时间的跨度是，就任何团队他是没有办法去承担的。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团队也就六个人，像那个登雪山一样，其实我们团队的人都去了，包括我们之前我去割漆一样，割漆一样不是过敏了吗？那其实我的摄像他也过敏了。那其实经历了，都经历了之后才会觉得真的很不容易，都很上心吧，就是觉得大家都努力付出了这么多，一定就是不要随随便便就产出了一条视频。
1: 其实现在做飞机赛道的人也不少哈，像也有你的小伙伴在，就是昨天我们说的九月他们哈，都说过同样的话，就是飞机这个赛道不好做，比美食赛道更加的费时间和精力。但是我们说个实话哈，你到底是哪一个的流量更可观？到底是哪一个的收益更可观？
0: 美食相对于飞机来说，它真的拍摄起来简单很多，然后包括人员也不需要这么多，也不需要出差嘛，所以成本也会低很多。就是怎么说呢，因为现在就是一些很多东西它都需要一些新媒体去传播嘛，基本上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非遗传承人，他都是一些年纪大的一些老师傅在坚守在做。
1: 你觉得年轻人不愿意去传承的是为什么？
0: 第一他比较枯燥，第二他没有在外面去打工跟赚钱，所以说这就是怎么办呢，就形成了一个叫什么循环了，就是越不赚钱越没有人做，越没有人做越没有人知道。然后就是想通过我们的一些拍摄，能让一些现在喜欢刷视频的一些年轻人能够看到，能让这个东西能有年轻人传承，我就觉得我们视频传播效果达到了，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那所以说我们就不要停，就可以一直拍。
1: 现在为止你置顶的第一个高点赞率400万的依然是那个碳化物。那个碳化物其实你是真的让他的两个徒弟也放弃了在外头打工，传承了他这个手艺，去到外边演出了。
0: 对，像我们拍了之后，就是很多景区在邀请我能不能去表演。
1: 对，就在邀人，就希望你能够去。
0: 对，但是我其实还要拍别的，因为我可能只是那一期视频的一个就是传播者，我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在那里做传承者。所以说很多地方景区会邀请我去，我都会直接把师兄们推过去，我说你联系我的师兄吧，他们就是靠这个表演为生的，他们可以去表演。
1: 我看到有很多相信失传的濒临灭绝的这种非遗的手艺人也在底下会喊话，南翔希望你过来，能不能救救我们的这种马上就要失传的这种好手艺。那你怎么去选择哪些你想去拍，哪些你也会觉得无能为力的？
0: 我们自己会先去网上搜一下，如果是很多人在做，那我们其实拍摄精力有限，那我们可能会去挑一些更小众的，可能就挽救的机会更大嘛。
1: 其实你评论区也会有打架的时候吧，它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就会觉得说，哎，你这个已经失去了我们传统的味道，然后另一种声音就会觉得，哎，我觉得你这种还挺创新的。你认为在这个非遗传承当中哈，在新时代的非遗传承当中，谁更不懂他的传播法则？是那种怕变味儿的老一辈，还是说怕没味儿的年轻人？
0: 一些老一辈他就是比较守旧嘛，盒子灯和那个碳化物一样，就是我们在接触的同时，老师他还是在做他以前的那些比较守旧的一些动作。我说老师你这样去拍可能不符合年轻人的一些想法，就是不符合他们的审美，我们一定要组合形式的，我们一定是有节奏的。然后的话老师他就听了我的建议吧，后面就是本身他们其实舞起来都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后面我们就是把整个团队加到了五个人，就是在表演的十几分钟可以一直的变换队形，然后一直的变换那些花样，然后保证15分钟它不是单调的一个动作。
1: 它是能够让人心里的这个浪花一层一层积起来的。
0: 对，觉得挺有趣的，一层接一层的。包括那个之前做的盒子灯也是一样，我说老师你以前做的这个只用那个，如果只用布只用那个竹子去扎的话，它效率非常慢，它放一次它带了烟花它就烧坏了，那你再去重新做一套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即使以后你想走得更远，即使很多地方去邀请你，你也没有时间去做嘛。那老师怎么办？听我们的劝，把这个竹篾子改成用铁丝去扎，铁丝去扎，把那个布给它改成纸，因为那个烧坏了之后再糊纸就会很快，然后那个铁丝就不像竹篾子烧不坏了，它做了一个骨架之后它就可以一直用。
1: 这其实就是传承的新的意义在就在这儿了。

0: 些创新，
1: 对，这样这那其实现在我不知道你在网上有没有看到过很多曾经也有过一度爆火的那种魔性的非遗的爆改，
0: 嗯，
1: 就是它会加了很多时下的相当魔幻的一些元素吧。
0: 我看过之前那个变脸变成那个表情包的那
1: 种。对对对，像这种的你能接受吗？
0: 怎么说呢？就像评论区说的一样，怎么说吧，也算是传下来了吧，
1: 嗯，
0: 就是让年轻人觉得眼前一亮，哎，真的挺有趣的。就他跟就像那个变脸的表情包一样，那你可能普普通通的变脸，其实观众他根本就不感兴趣嘛。但是你突然换了一种形式之后，他就觉得眼前一亮，哎，挺有趣的。
1: 嗯，
0: 他们就会感兴趣。
1: 那你会去尝试进行一些魔幻的爆改吗？
0: 如果他破坏了他的就是基调底调的话，我们是不愿意接受。
1: 这个基调底调你觉得是什么？
0: 他，怎么说呢？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音乐给他魔改了之后，他可能失去了他原本的一些味道。
1: 嗯，
0: 我觉得改的已经面目全非了，已经不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了，我就不太能接受。
1: 那你的流量底线在哪？这是你的流量底线。
0: 我可以在上面稍微的做一些更新，能让它更有趣。当然，它的底线还是属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2: 一个人的头上能站住六个人吗？这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但唐朝的人却做到了。于是我带着炸鸡勇来到了炸鸡之乡河南濮阳，见到了这么一群练炸鸡的小朋友。带着疑问，我找到了高水旺老师。
3: 这个炸鸡勇这个文物啊，它是肯定是真的，
4: 嗯，
3: 但是它这些动作都不一定是真的了，都不一定能实现。
1: 我记得你也多次到我们河南进行过相关的视频的拍摄。嗯，
0: 河南它就是中原之地，它的就是历史文化非常的深厚。我之前拍过宝剑也好，唐三彩也好，包括那个青铜器的编钟也好，就是还是那边的非遗传统文化的一些氛围也好，都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感觉是最浓厚的一个地方。我们去的时候，我发现那边青铜器老师真的很厉害，什么都能做，太厉害了。我们做了正后一编钟。就是整套一比一复刻正后一编钟。其实老师做那个模具是花了2年的时间，我们去有那个模具的情况下，我们还做了将近1-2个月的时间。真的，那个编钟上面的纹路啊，那些东西，就搁在现在用 3D 打印，你可能都要耗费很长时间。但是以前几千年前，古人就是那么给它做出来，太厉害。
1: 嗯，
2: 我们都期待它第四次被敲响。
0: 我们就一直在想这个编钟以什么形式去给它呈现出来，能够让观众感兴趣。那我们敲一个古色古香的曲子嘛，因为它编钟它也有那种古乐谱在嘛，如果敲这种曲子年轻人会喜欢吗？还是说敲一个比较流行的能让当下年轻人更喜欢的？那其实我们当时就选定了就是玉盘那首歌，就是其实那玉盘那首歌很多人都说它像战歌，我们主动联系了北海舰队，
1: 然后整个的点赞量也收获很好。

0: 就是你不自觉的，就是眼眶就会湿润，心潮澎湃的，
1: 那个就是民族自豪感。嗯，怎么说呢？传统文化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它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魂吧。就是年轻人看到之后，他也有一种血脉觉醒的感觉在。
0: 嗯，他文化认同就在这一刻就能够唤醒他的某些东西，也会让我们去审视我们要不要重新重视我们老祖宗的这些东西。
1: 就是我会说到，因为我的粉丝都是比较年轻人嘛，就是我能够得到一些直观的反馈，就是他们经常写作文会拿我的视频去写。即使假设以后我毕业了之后，我只能去做一些普通的工作，与其一生碌碌无为，我不如传承一下我们老祖宗的一些手艺。我收到很多这种评论，都问我啊，那个东西没有人学了是吧？我想去学，我毕业之后我就去学。收到很多这种评论，也许会给他心里留下一颗种子，算是帮我们传统文化做一些延续。
0: 你的作品不仅质量高哈，成本也很高哈。就是比如说你那个安塞腰鼓，你在视频当中说花了70万，就花费很高，还有包括就是一两黄金一两墨这么高的花费，然后有网友也会提出不一样的声音，就会质疑说是不是在作秀。嗯，
1: 那安塞腰鼓那一期吧，就是它花销真的很大。第一就是因为我们

0: 想要跳出那种黄土高高坡上的感觉吗？就是要很多人在跳，千人跳腰鼓，他们能够集结到那么多人，是因为他们在那种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们都会去跳腰鼓，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跳腰鼓的场地。但是，就是我们去拍摄嘛，就他们就没有办法集结到这么多人，所以说我们只能花钱去请人来给大家呈现了这么一场千人腰鼓的一场表演吧。是那个钱确实是花出去了。当然，为什么要在视频里说呢？就是想引起大家的关注吧，让大家知道我们这期视频拍的也挺不容易的，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最后，能够看到黄土高坡上跳起的这个腰鼓是有多么的震撼。其实看到最后那个场景，大家也忘了前面哦，原来花了这么多钱才有了这么大一个场景。
1: 对，所以说所有的付出是为了最后的那一下震撼和心灵的共颤哈。
0: 对对，没有办法，想要场景更宏大、更震撼，就是有些钱还是。必须得花吧。
1: 嗯，
0: 然后就是还有很多我们想拍但是经费不够的场景，其实我们到现在一直耽误着没有拍。
1: 嗯，那其实你现在这种粉丝量的话，如果有商业合作的话，应该也会有不错的收益。那大家其实有这样的疑问，就在于说，如果说有很多的商业元素介入的话，会不会稀释掉你创作的这种初心？
0: 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拍视频嘛，肯定会有商业，如果没有商业，我们肯定没有收入来源，也没有办法维持我们继续拍摄。但是呢，我们在接这些商业的时候，还是要保证我们的初心不变吧，就是一定要有正向的一些东西存在，不能因为某些商品的植入或广告的植入影响了我们整个视频的一些节奏，想要表达的东西。
1: 哎，我发现你是不是没有带过货？
0: 没有直播过。
1: 你为什么没有选择去？我这么大体量的一个粉丝，为什么一场直播可能你的经费就够了？
0: 感觉就是他不太适合我吧，我觉得。
1: 嗯，
0: 就是还是不太想消耗粉丝吧。
1: 嗯，那接下来其实我带了一些网友的问题，我们来个快问快答好不好？
0: 嗯，
1: 你会介意跟李子柒做比较吗？
0: 不介意吧，就是虽然李子柒他是算是我们做视频的一个前辈吧，我可能也没有跟他比较的一个资格，因为我还是没有达到他的那种高度，所以说他是我的一个目标或者是偶像嘛。
1: 嗯，那会担心创作遇到创作枯竭瓶颈期，网友不再关注的那一天吗？
0: 嗯，有这个焦虑，每天都在焦虑。你做视频肯定都有枯竭的那一天，只能说珍惜当下吧，能把现在的视频给拍好，能够对得起现在的粉丝的期许，那我们的每一期视频的意义就达到了。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呢，想加入非遗传播的年轻创作者，你会给出哪些建议？哪些能力和认知是最为关键的？
0: 一定要有耐心吧，因为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非遗也好，他们真的是需要耐心去打磨的。如果你只是走马观花的去拍一下，你可能拍不到一些背后的故事或一些精髓在。我建议就是大家一定要用心细致，花时间去了解它。
1: 你希望在你老了的时候，你在回顾你的这些视频，你所做的事情，你想留下些什么？
0: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的账号到底意义是什么。有一些传统文化，有一些老的东西，它可能就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它就注定要被淘汰掉。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我们的账号的意义是什么呢？记录它，让它以后能成为一个电子博物馆。起码有这么一个途径能够去看到它，去缅怀它。
1: 它起码留存过，
0: 对，记得我们来时的路。
1: 对。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马上就是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为此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特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全省听众。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流泪的，现在打河南专线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人人都能多体验价值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那你千万别犹豫，一定要试一试这款好。

0: 视力加强版的整齐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就像给眼睛做按摩理疗，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呀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爱眼日，好视力给咱河南老乡的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下单订购，福利统统升级，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赠高档豪华收音机一大盒，给眼睛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吃一贴一防护，让大家全方位改善眼睛问题，限时开通十分钟，赶紧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3: 在世界科技的舞台上，有一对家喻户晓的传奇双子星，他们一路相爱相杀，把人类关于计算机脑洞大开的幻想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里离不开的超级神器。但就算这两位站在时代科技巅峰的巨佬，在当时恐怕也很难想象未来的计算机显示器能变得多轻多薄多强大，一块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透明玻璃竟能发电，一栋玻璃幕墙的大楼秒变光伏发电站，哪怕是在太空之家，在32厅还带储藏间的中国天宫空间站里，源源不断的动能从何而来？靠的就是它的羽翼，新一代柔性太阳能电池阵，而且柔性电子还能让空天装备电子系统减重90%以上。没错，柔性电子正悄无声息具有雷霆万钧的重塑着眼前的世界，此刻就让我们一同踏入柔性电子打造的科幻世界，会晤这位柔性电子学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维。
4: 有的人说美国是永远不沉的航空母舰， I don't think so， 我们柔性电子在全球这个领域是一马当先，实现开道超车，我们中国人做了 C， 让这个欧美发达的经济
5: 你们来跟随我们，
4: 去跟着我们做 C 品、 C 两品、 C 三品。未来中国一流大学就是世界一流大学。
5: 大家都知道您是中国柔性电子之父，那么在无数场合您应该也做过类似这种科普，那么怎么说这个什么叫做柔性电子？
4: 这个也很简单，大家最为熟悉的就是我们的信息显示，华为那么推出三者，那么基底从过去的硬质基底，换成可变形的，甚至可弯折、可拉伸的
5: 折叠，
4: 可折叠的柔性基底啊，就构成了柔性显示。我们团队在全球范围内，在应该是十几年前就提出要，加快发展柔性电子技术。
5: 那个时候很超前啊，
4: 这个在全球是超前的，就是30年前。1995年，我们在欧洲参加塑料电子学的学术大会，我在做大会报告的时候，就跟大家这个分享了一个我所想象的未来显示的一个场景。像我们那时候中国人喜欢随身带着一支钢笔或者圆珠笔，掐在这儿或者在这儿，那我们可以把显示器件，就缩微到这样一个笔中，把这个笔帽一打开。然后你可以可拉伸那个屏幕呈现在你的眼前，
5: 其实就是现在折叠屏手机的这个一个雏形也好，或者说是甚至比它还要再超前，
4: 还超前。所以我一讲大家议论纷纷，说这个家伙疯了怎么可能。但是我们的实际上实验室规模我们已经可以实现，包括现在的折叠手三折基础上再进一步可拉伸可折叠，那实际上就越来越接近。
3: 他是16岁考入北大的天才少年，远赴新加坡参与创建材料研究院，却在事业巅峰放弃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他引领多个高校先进材料建设，并开创柔性电子学学科，被誉为中国柔性电子学之

0: 2022年，他来到河南，领衔打造河南柔性电子高水平科研产业队伍。
1: 我看到这个，您不是单枪匹马来河南的，
2: 不是，
1: 而是带了自己的团队，
2: 对，
1: 就是这个号称这个黄维兵团，
2: 对，对，
1: 然后呢，包括了很多的青年人才，包括很多的海归的科技人才，那这些未来会为河南做这个这相关方面的学科研究会留下什么？
2: 这个方面我们现在是依托河南大学在建设柔性电子学院，那么这个学院呢，目前已经有20多位老师，同时我们也获批了教育部这个支持我们建设柔性电子本科专业，那么我们也在河南大学呢搭建相关的平台来吸引海外人才，那个我们优化我们后续的一些技术路径，希望加快成果落地，包括产业孵化。那么我们河南有很多传统产业，它的转型升级就是离不开科技创新，离不开这个以柔性电子为代表的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变革技术的赋能，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双向奔赴。
0: 张院长久等了。
3: 谢老师你好。
0: 哎，
3: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栋楼里就是我们的研究院的总部和技术研究中心。
1: 这个特别薄啊。
4: 对对对，
1: 可以这个卷曲成各种形状。
4: 这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应用在这个手机的显示屏，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不从。太君主干好，
1: 庄里怪象，眼里抹泪，可就是。

0: 是那眼瞪，可不敢哼出声，用手拉他寒冬，这里个柴郡主用脚蹬啊蹬，蹬啊好几蹬，啊千岁呀，难道说啊灵堂以内你就不看清
1: 我？
0: 我觉着
1: 这有些不对头啊。
0: 是太君平时里我是伪装，今日里见了面，是太君平时里我是伪装，今日里见了面一般长情，开口拉着情，高老会喝东，宗保见面笑，太君把眼瞪，这一笑一瞪，这是个真古董，年老人死了儿，我见他

错，不错，不错呀。

0: 帅，如今是话一说明，势力半脱，一言一事都要看老臣眼色行事。天色不早，你坐下歇息，老臣我也要养养神了。
1: 好，就依俺请。

0: 请千岁天官永赏，善罢好到灵堂受灵啊！
1: 哎，千岁在此受灵，也不过是罗尊故里尽些私情，在此客厅坐上一夜，难道真叫千岁倒在灵堂坐地不成吗？
2: 怎么？
1: 怎么？你连这个故里也不知道了？
0: 哎呀，天官说的是，天官说的极是。好好好，老奴再到内宅讨些好茶。
1: 快去，快去。

0: 老爱卿，老爱卿。
1: 哦，千岁，杨红去给郡主送信去了啊。
0: 哎，爱卿，人家不让守令，你偏要守令。适才又说再次开庭坐守一夜，你这故里出自何境，简直何转呢？
1: 千岁，一切事情莫要操心，万事俱有老臣，说不定明天早起给你献出一个好好的杨元帅。哦，哎，你坐下歇息了吧，坐下了吧，坐下了吧。

请千岁用茶。睡着了，公主要我好好地看守他们，他们睡着了，哎，吵醒了我的。

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

0: 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3: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要仔细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河南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这次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河南老乡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00-8379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不过限时10分钟，过了这个点儿可就没了。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的，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这款眼贴是专为眼睛疲劳不舒服的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想体验感受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00-8379就能够直接参与活动，10分钟内打400-800-8379购买，不光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盒给眼睛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顶防晒太阳帽，只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什么令啊？可你又受的什么令啊？你个糟老头子，可把我摆不够啦！哎呀，为你要受令，叫我。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在西安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系列中啊，有一对唐代文官俑武官俑。这对唐俑体型高大，做工精细，但仅凭这些似乎还不足以被称为镇馆之宝。那么他们身上到底有着什么奇特之处呢？原来唐朝时啊，朝廷对官员随葬品的大小是有着明文规定的。这对唐俑足足高达60厘米，在一些亲王公主的墓葬中都十分罕见，但是他们却是出土自一个从五品官员的墓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5: 1991年8月5日，西安市东郊灞桥镇的一个砖厂，工人们正在取土，突然推土机一下子推出了一个大洞，这下工人们傻眼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经过查看，人们发现这个洞里有很多色彩鲜艳、做工精美的陶俑。工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发现宝贝了。瞬间，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周围的村庄，很多人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甚至有人已经开始挖宝了，场面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与此同时，附近的陕西省武警总队某支队也接到了消息，为了保护文物，武警支队迅速出动，控制了现场，还及时追缴回来50余件陶俑。
6: 当时呢，记得非常清楚，是天气下着小雨，我们急忙赶到了现场。这个墓呢，由于是挖掘机在推土的时候破坏，所以呢，到现场的时候就是应该说是很惨，墓室呢都快到底了，只存了。好在呢，我们经过清理的情况，墓道还在。
5: 考古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武警已经将现场保护了起来。为了尽快了解情况，考古人员第一时间对古墓进行了勘测，他们初步估计，这是一座唐代的墓葬。墓葬是单室方形土洞墓，由墓室、甬道、3个天井以及东西2个小龛组成。村民们发现大洞的地方就是墓葬的东龛。考古人员从墓葬的形制上推测，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唐朝中下层官员墓葬。由于一部分墓葬结构损坏，加上地面的水常年渗入，墓葬里的文物肯定岌岌可危了。 于是考古人员决定第一时间开始抢救性发掘。但是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一个个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接踵而来，让考古人员应接不暇。考古人员在墓室的入口处发现了墓主人的墓志，上面清晰地记载了墓主人的身份。墓主人名叫于隐，是唐武周时期的朝散大夫，蜀州司法参军。经过专家考证，这是一个从五品的官员。不过在发掘的过程中，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这座墓葬竟然遭到过多次盗掘，墓葬中的随葬品被人严重地破坏。考古人员在墓葬中发现了一些细小散碎的金饰，这些金饰做工精细，造型独特，他们使用了当时典型的西域金框宝殿工艺。专家根据这些金饰分析，这座墓葬中很有可能曾经有一个制作精美的头棺，而这些金饰就是头棺的一部分，只是在被盗掘的时候遗落在了这里。头棺的存在本来只是专家们的一个推测，但是2000年发掘的李垂墓却让这个推测有了一定的依据。在距离于隐墓仅仅几十公里的地方，考古人员发现了李垂墓。李垂是李渊的第五代后人，考古人员在这座墓葬中找到了一顶唐朝皇族金冠。
4: 专家们通过对比发现，在于隐墓中出土的金饰与李垂墓中出土的金冠上的饰品呢，有着很多共同之处。试想一下，如果这座墓葬没有被盗掘，也许里面真的会有一个一样的金冠头饰。
5: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从五品官员的墓葬不但遭受了多次盗掘，还在墓葬中出现了金冠这样惊人的随葬品呢？并且从墓志中我们也能得出结论，于隐是一名男子，在他的墓葬中又为何会出现女子的头饰呢？就在人们面对这些问题束手无策的时候，考古人员在墓葬中又找到了惊喜，那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头所说的两个镇馆之宝文官俑、武官俑。这两个俑的做工十分精细，无论是惟妙惟肖的面部表情，还是纹路细致的宽大袍服，甚至是谦卑恭谨的作揖动作，都表明了这两个陶俑是当时的精品之作。我们暂且不说60厘米左右体型超大的文官俑和武官俑，我们就说与这两个陶俑一起出土的另外150多件陶俑，其中骑马祭月俑、骑马狩猎俑、骑马鼓吹仪仗队俑，它们的高度都在28到37厘米之间，比永泰公主墓和惠庄太子墓里的同类型陶俑都要高。而唐朝对于随葬品的大小是有严格规定的，唐六典中记载，凡砖瓦之作，平否之器，大小高下各有成准，凡丧葬则共其名器之属，但马偶人其高各一尺。唐代的一尺约合现在的30厘米。看到眼前的数据，专家们再一次陷入了迷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就算是一个地方官员想要偷偷的阅制，也不敢超越这么多。
6: 目前所知的唐代的出土陶俑中，我就认为哈，不光是我，就是好多专家也认为它是代表了唐代出土陶俑的最高水平。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我一个是要从陶俑的发展的本身的那个历史，再一个就是从唐代这个社会发展那个背景。
5: 从整个墓葬的面积上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出现如此高规格的随葬品。就在专家们还对月制的问题毫无头绪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是一个骑马祭月女俑，这个陶俑的头上戴着一个色彩鲜艳的孔雀头饰，造型十分独特。在同时期的墓葬中几乎没有这样的造型，因为孔雀的羽毛在唐朝除了身份显赫的女子，就只有皇家仪仗队才能佩戴了。这表明这个随葬陶俑象征的身份很不一般，同时也说明墓主人的身份更加超然。与这个孔雀头饰陶俑一起出土的几个骑马祭月女俑也同样制作精美，惟妙惟肖。与这组骑马祭月女俑一起出土的还有一组骑马狩猎俑，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唐朝皇家狩猎的盛行。综合上述内容，专家们开始相信这座墓葬与大唐皇族有关了。就在专家们认为自己已经接近真相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又摆在了专家们的眼前，那就是考古人员在甬道的壁画上发现了一个诡异的人影。这个人影与其他的画像比例不符，甚至还与其他壁画重叠在一起。一大堆难题无法解开，专家们只能寄希望于主墓室的清理了，看看能否找出答案。结果却让专家们大跌眼镜，他们不但没有找到答案，却找到了一个更大的疑问。考古人员找到了一个石质棺椁的残骸，经过鉴定分析加上电脑复原，人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在这个墓室里曾经有一个石椁。石椁在唐朝的墓葬制度中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用的。根据专家的研究得出结论，石椁只是太子、公主、亲王和少数开国元勋才能享受的待遇。然而他却出现在了这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就在发掘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答案却在人们不经意间自己出现了。考古人员在最后清理墓葬的时候，在墓室门口的甬道地上又发现了一个墓志，而这个墓志解答了我们之前所有的疑问。墓志上显示，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而从五品官员的夫人便是唐高宗李渊的孙女儿，滕王李元婴的三女儿金乡县主。县主是唐朝时期王爷女儿封号的一种。金乡县主是在丈夫于隐下葬后34年与其合葬的。他一生经历了初唐的种种变故，最后在盛唐时期才以71岁的高寿去世。他去世的时候已经是唐玄宗的姑奶奶了，唐玄宗当然要厚葬，虽然限于合葬无法将墓室扩大，但是石椁、金饰、重器肯定一样都不会少。
6: 金乡县墓志

0: 明确记载就是合葬这地方，那毫无疑问就是说金乡县主死了之后是把余荫这个墓开启了，然后把这个墓重新修饰了一番，把壁画铲掉，因为壁画非常明显，因为我们发现了两层壁画，原来铲的那个痕迹都在，然后给金乡县的墓又配上石椁，然后重新把这坎里面的东西重新给放置，所以就形成了我们发掘的这个情况。
1: 唐金乡县主的合葬墓中出土了近200件文物，虽然惨遭盗掘，只有极少的金饰残片，却留下了大量盛唐时期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信息。

0: 面前的这件鎏金造像，您别看它通高啊只有41厘米，但整座造像的构造复杂，一座造像包含了一尊佛、两位菩萨以及两个力士、5个人物，而且造像的设计十分精巧，每个部件都可以随意拆卸。这件文物就是西安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董钦鎏金造像。西安博物院的佛造像有近千件，那这座造像为什么能成为镇馆之宝呢？这我们还要从它的离奇的身世开始说起。
1: 1974年的一天，西安市文管会文物库房，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博物院，突然运来了一件特殊的文物。它是一座保存十分完好的鎏金佛造像。工作人员迅速对佛造像进行了清理，在造像的高足床右侧以及背面，竟然发现了一串十分详尽的铭文，这让工作人员大为惊喜。因为这种情况在同类型文物中非常罕见，这些铭文表明佛造像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根据铭文记载，工作人员发现这座造像是宁远将军武强县城董钦于开皇4年7月15日敬造。开皇是隋文帝的年号，也就是说，这件文物是在隋文帝4年一个叫董钦的县城出资铸造的，距今约1500年。就这样，专家通过铭文不但了解了供养人的籍贯身份，还明确了这座造像的年代。如此详细的铭文信息，可以说让这件鎏金造像的文物价值变得弥足珍贵。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专家们却对铭文的内容产生了疑惑。因为这座造像不但通体鎏金，而且每个部件都铸造精良，连佛像面部的表情都刻画得十分细致，这样精湛的工艺只有在皇家的造像上才能见到。但是根据铭文记载，造像的供养人董钦却只是一个县丞，县丞是比县令还小一级的官职，相当于8品官。在之前，县丞的工作职责主要是管理文书、仓库等。隋朝的县丞收入并不高，而这座造型精美的鎏金造像即使在当时也是价值不菲，凭一个县丞的收入要想供养这么一座造价高昂的佛造像，这简直是非常奢侈的行为。难道铭文的记载有误，还是董钦其实另有什么特殊的身份？
2: 董钦造像是在1974年在西安南郊八里村出土的。从当时出土的现场情况来看，它不是墓葬，也没有寺院的遗迹，也没有其他宅院或者其他建筑的遗迹，它就是埋在生土的表面。从文献记载来看，隋唐禅城南部的里坊居住有人的很少，很多南部的里坊里面就是农田。
1: 专家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0: 并没有找到更多关于供养人董卿的信息。董卿的身份应该确实只是一个县城，那么他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的金钱来打造一尊昂贵的鎏金造像呢？有专家推测，这可能和董卿生活的时代有关。这座造像是开皇年间铸造的，隋文帝时期佛教在中原发展得特别繁荣，民间供养佛造像的风气也十分浓厚。隋文帝在位期间十分推崇佛教，颁布了许多有利于佛教发展的政策法令。隋文帝这么做，据说和他小时候的一段经历有关。公元541年农历七月的一天晚上，在平邑城的般若寺内，一个健壮的婴儿诞生了。这个婴儿的父亲就是当时的同州刺史杨忠，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隋文帝杨坚。杨坚自幼便跟随一个叫智仙的尼姑吃斋念佛，过着出家人的生活。智仙还给杨坚取了一个梵语的乳名那罗延，翻译过来就是金刚力士。杨坚一直跟随智仙生活到13岁，家庭的熏陶和幼时的佛化教育对杨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也成为杨坚日后复兴佛教的重要原因。杨坚大兴佛教除了小时候的经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内心强烈的不安。杨坚的皇位是从他的外孙北周敬帝宇文阐手里抢过来的，所以登基之后，杨坚担心自己的皇位不稳固，他希望通过推行佛教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1: 杨坚他从小是在寺院被尼姑长大的，所以他对佛教有特殊的情结。在他登基之后，他鼓励支持佛教的发展，听任百姓出家，并鼓励各家各户出资营造经像，同时朝廷也组织翻译佛经，并令天下各州建造寺院佛塔。另外全国各地建造的各类佛像大概有16000多具，同时修制的前朝遗存的佛像有150多万具啊。可见隋文帝在位期间，隋朝的佛教文化是非常的隆盛。
0: 因为隋文帝带头推广佛教，所以当时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很多人的家里都供养佛造像。而董卿花费大半的家当来打造这么一座精美的鎏金造像，也就成为可能。
2: 在确认了董卿供养人的身份之后，专家们呢便将这座造像啊命名为了董卿鎏金造像。虽然造像供养人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专家们对这座鎏金造像呢仍然觉得疑惑不解，因为这座造像的造型非常奇特，与西安地区之前出土的造像完全不同。
0: 整座造像是由23个构件组合而成的，其中包括一张高足床、一尊佛、两位菩萨、两个力士、一个香薰以及两只蹲狮。以佛像为中心，菩萨、力士、蹲狮高低错落地排列在周围。组成造像的这些构件都是单独铸造出来的，而且每个构件之间都有插榫孔眼相连接，可以随意拆卸。这种造型奇特的佛造像不仅在西安地区几乎没有出现过，甚至在全国都十分少见。专家们不禁提出疑问，这种造型的佛造像是怎么出现的呢？根据文献记载，佛造像开始传入中国是在汉代，但是当时的人们对佛教的了解比较少，仅仅是

0: 将造像当作一种外来的神仙人物来供养，造像的造型也相对简单。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佛造像的造型也在不断的变化，而且在不同的朝代也有不同的特点。西安博物院的副院长王峰军长期研究佛造像，他推测这种造型奇特的造像是在敦煌北朝晚期开始出现的，而且很可能是由印度的石窟造像演变过来的。
1: 董新造像这种造像样式可以叫做佛坛式造像，目前国内发现的仅有三尊，也是在南朝晚期，主要是萧阳时期流行的一种样式。这种样式应该说很有可能来自印度的吉多拓造像。
0: 董卿鎏金造像作为西安博物院内唯一的一座佛坛式鎏金造像，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除此之外，专家通过对比馆内其他的隋代佛造像，还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董卿鎏金造像的佛和菩萨的身躯修长，佛身上的袈裟样式是袒右肩的，菩萨身上的璎珞是斜披的。而馆内其他隋朝时期的造像，菩萨的身材比较丰满，璎珞也是挂在胸前，很少有斜挎式。这让专家十分疑惑，同样是西安地区出土的，又同样是隋朝时期的造像，董卿鎏金造像为何会如此与众不同呢？原来隋朝时期的造像样式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以隋朝都城大兴城为代表的西部地区盛行的是北周的风格，而以济南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则是继承了北齐的风格。西安的前身是隋朝的大兴城，所以这里出土的隋代造像也都是北周样式的，但是董卿鎏金造像却明显是北齐样式的。正因为如此，它出现在这里才会显得十分突兀。中国古代的交通十分不便，而北齐和北周的领地又相隔甚远，那么这座千里之外北齐风格的董卿鎏金造像为什么会在西安出土呢？专家推测，这可能和造像的供养人武强县城董卿有关。武强县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衡水市武强县，这里是北齐的故地，董卿早年一直在这里任职，他命人打造鎏金造像时也应该还在武强县。专家猜测，也许是因为后来董卿从武强县调到了大兴城任职，信奉佛教的他在上任的时候随身携带了这座造像，这才导致一座北齐风格的佛造像千里迢迢来到了北周故地。由于年代久远，当年的具体情况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是董卿鎏金造像为后世研究隋朝时期的佛教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它虽然不是西安博物院内最古老的文物，但它熠熠生辉的独一性使它成为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 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着一枚造型生动、小巧可爱的鎏金铜铲。这枚精致的鎏金铜铲是中国首次发现，仅此一件。它的出土呢，证明了中国陕西石泉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就开始养蚕，同时呢，也体现了丝绸在中国古代中西方贸易中的重要地位，见证了古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那么，这么珍贵的鎏金铜铲，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又是如何被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呢？
4: 1984年12月的一天，家住陕西安康石泉县的农民谭福全像往常一样，带着几个子女去附近的池河淘金，补贴家用。池河所在的汉江月河流域自古就出沙金，它的沙金蕴藏量是排在全国首位的。春秋时期，这里开始诞生第一批的淘金客。到了唐朝，这里出土的沙金作为贡品进献给朝廷。谭福全来到池河后，选了个地方就开始了淘金工作。他手拿铁锹，一铲一铲地挖着河沙。当挖到将近2.5米深时，突然铲子碰到了一个坚硬、全身包裹着泥沙的金属物。谭福全捡起来查看，沉甸甸的分量让谭福全以为是天然金块，他连忙用水冲洗，结果发现这是一枚金灿灿和真蚕差不多大小的金属蚕。谭福全挖到金属蚕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第二天，县领导一群人专程赶到他的家中了解情况。因为之前从来没有出土过类似文物，所以县领导也无法肯定这件宝贝是不是文物。他对谭福全说，将联系省里的专家过来鉴定。临走时，他还叮嘱谭福全要保管好这件宝贝，不要随意出卖。谭福全当即激动地表示，如果这个东西是文物，他就捐献给国家。之后几天，很多听到消息的人都慕名前来观赏金属蚕，甚至还有人出价8000元要收购。这事儿让谭福全非常忐忑，他索性从亲戚那里借来了50元路费，赶到省城西安，当时的陕西省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历史博物馆。谭福全将宝贝交了上去。陕西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拿到金属蚕后，发现这枚金属蚕为红铜铸造，鎏金。经过北京的考古专家鉴定，这是一枚中国汉朝时期的鎏金铜蚕，弥足珍贵，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5: 鎏金技术在汉代工艺已经相当纯熟，中国古人把金剪成碎片，然后用1:7的比例用汞去融化了金，再用这个金泥涂在要镀的这个器物的表面，使得我们看到的很多器物上面的鎏金工艺做得非常精彩。
4: 谭福全不知道，他无意间发现上交的鎏金铜蚕填补了考古史上的一段空白。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中，一直就有关于金蚕的记载。近代史书《叶中记》中曾记录，永嘉末年， 齐桓公的墓中发现金蚕数十帛，诸如玉匣不可胜数。此外，中国南朝时期梁任

0: 在《述异记》中记载了吴王阖闾夫人墓中发现金蚕玉燕千余双，但是这些书籍中提到的金蚕并没有流传于世，直到谭福全挖出了这枚汉代鎏金铜蚕，史书记载的金蚕才终于有了实物佐证。那么在陕西的安康为什么能出现鎏金铜蚕呢？它为什么又孤零零地被深埋地下呢？为了解开这个谜题，专家仔细观察鎏金铜蚕的造型，发现蚕的造型逼真，九个腹节，胸足、腹足、尾足都惟妙惟肖，尤其蚕头向上翘起，呈现吐丝的体态，更是异常生动。这说明当时人们通过蚕桑生产，已经非常熟悉蚕的生理结构。另外，将蚕制成鎏金铜蚕，工艺如此精美，也说明当时人们对养蚕丝绸业的重视。专家翻阅了当地的县志，发现安康石泉这个地方养蚕业自古就很兴盛，但是何时开始养蚕一直是个谜。通过这个汉朝时的鎏金铜蚕，则可以推断这里在汉朝时至少已经具备了非常成熟的丝绸织造技术。另外，专家研究了安康的地理位置，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专家认为啊，这里可能是长安丝绸的重要来源之一。汉朝朝廷为了鼓励安康大量生产丝绸，所以制造了鎏金铜蚕，以此来鼓励当地的蚕农。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中国汉朝时期，北方丝绸之路将长安与西域的贸易彻底打通，而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它需要大量的丝绸货源。当时国外对中国的丝绸需求非常之大，很多外国人甚至疯狂地迷恋中国丝绸。这从记载的凯撒大帝身上的一件事就可以看出。公元前47年的一天，也就是中国的西汉时期，凯撒带着一群宫廷大臣前往一个新建成不久的剧院去看戏。当凯撒出现在剧院时，一下引起了轰动。剧院里看戏的人一边注视着凯撒，一边还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凯撒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儿看戏了，前几次来看戏也不曾出现这样的轰动情况。原来问题出在凯撒的新衣上。这一天来剧院看戏的凯撒穿着一件用特殊材料制作的长袍，这种材料看起来质地轻盈，色彩艳丽华贵，光彩夺目，与罗马人平时穿的亚麻和毛呢完全不同。剧院里的人们纷纷讨论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材料。后来罗马最有学问的学者告诉大家，皇帝的新衣是用一种来自于中国的丝绸制作的。中国丝绸华丽精美，当时流通到罗马国内的丝绸数量稀少，价格不菲。
1: 在凯撒的时候，他曾经穿过类似这样中国的制造的丝绸啊，引起贵族界的这个轰动啊，大家纷纷的效仿，所以使得这个丝绸的价位啊非常的高昂，大概12两黄金才能购买1磅的中国的高端的丝绸，每年花掉他们国库的1/4来用于购买丝绸，继而带来了这个巨大的贸易的逆差。
0: 到了汉武帝时期，丝绸之路被彻底打开，疯狂的西域商人来到长安抢购丝绸。而当时在秦蜀与长安之间有一条子午古道，在子午古道的南端正是安康石泉。石泉是离长安最近的且水路通运桑蚕

纺丝之业发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难想象，石泉的大量丝绸被生产出来，运到长安，再销往西域各国。而这可能是鎏金铜蚕出现在石泉的重要原因。专家通过查阅资料，看到一则这样的故事，似乎印证了这一猜测。相传张骞凿空西域之后，受到了汉武帝的大加赞扬，但因为出使西域花费了张骞13年的时间，所以回来后他十分思念家里的老母亲。见此，汉武帝特准他回现在的陕西汉中老家省亲。省亲途中，张骞经过石泉池河一站，他看到池河遍地都种植桑麻，在村子里随处可见纺织作坊，村民之间和睦融洽，一派繁华和谐的景象。省亲结束后，张骞很快就把省亲途中所经之地、养蚕之丝、安居乐业的见闻上报给了汉武帝。汉武帝听后龙颜大悦，趁机在朝廷上提出要奖励新桑养蚕者。听到皇帝要奖励新桑养蚕的人，大臣们都十分感兴趣，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0: 就是养蚕开始的三月份，给养蚕的农户送一只金蚕，供蚕农祭拜供奉，以祈祷所养之蚕繁滋无灾，蜀国人民衣食无忧，民富国强。等蚕月过后，又回收入库。汉武帝一听非常高兴，随即下令朝廷铸造鎏金铜蚕，奖励给各地方州府上报的养蚕丝织大户。实施这个政策后，蚕农们无不拍手称道，汉朝的蚕桑和丝织更是取得了空前的发展。
1: 在当时来讲，丝绸的量产量也是非常大的。像蜀锦，一个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纺织工人，他60天可以织一批。在汉代，像一般的工作坊，大概是在100人来左右啊，100人来左右。那么如果是官方的比较大规模的，大概在10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工坊。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在汉代这个丝绸的产量是巨大的。
0: 而鎏金铜蚕出土地实权，后来养蚕业进一步发展，出产的丝绸远销国外，继续延续着丝绸之路上中西方贸易友好往来的

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它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它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它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我面前的这件文物啊，通体乌黑，貌不惊人，但它却是中国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名叫多面体梅金印。这枚印章除了材质与大多数印章不同以外，其多面体的印面也十分罕见，一共有26个印面。那么这枚印章是做什么用的呢？它的主人又是谁呢？让我们先从印章的偶然发现说起。1981年11月9日，中国陕西省浔阳县浔阳中学的一名中学生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捡到了一块奇怪的黑色石头。石头造型呈8棱多面体，共有26个面，在很多面上还刻满了奇怪的文字，这些文字看上去大小不一，很是神秘。学生猜测它很可能是一件文物，于是连忙将石头塞进书包，向浔阳县文化馆跑去。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浔阳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在接过这块黑色石头后也是一头雾水。经过测量，石头边长均为2厘米，通体高4.5厘米，宽4.35厘米，重75.7克，表层有多道横向裂纹，局部略有残损，但基本保存完好。可是它是做什么用的？来自哪个朝代？它的主人又是谁呢？经过对石头表面镌刻的文字反复研究后，工作人员发现石头上的文字全部为反向镌刻的阴文，这让工作人员恍然大悟，黑色石头原来是一枚印章。然而为了彰显印章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中国古人多用金、银、玉石等稀有材料来制作印章，眼前的这枚印章却通体乌黑，貌不惊人，看上去就像一块煤炭。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材质的呢？经过科学检测，这枚印章的材质还真与煤有关。专家说，它是一种稀有的煤晶石，又称煤玉、黑炭石，是一种不透明、光泽鲜亮的黑色有机宝石。

0: 由碳和有机物质组成，大约形成于300万年前。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常用煤晶石来制作文房用品，但用它制作印章却并不多见。因此，工作人员便为这枚漆黑的印章起名为煤晶印。让人们摸不着头脑的是，以往所见的印章都是一个印面，眼前的煤晶印却有26个印面，其中三角形印面8个，正方形印面18个。在18个正方形印面中，有14个印面上都镌刻着不同的印文，印文内容全部为官职，有陈信尚书、大司马印、柱国之印、信白笺、令、密等等。难道煤晶印是供14位官员共同使用的？还是印章主人有着14个不同的官职呢？围绕着煤晶印的众多谜团，让文物工作者百思不得其解。就这样，煤晶印陈列在博物馆的角落里，一待就是10年。10年后的一天，一位老者站在煤晶印的前面，仔细看了一阵后啊，突然他兴奋地喊道，这很有可能是独孤信的印。这位老人是陕西省西安市文史研究馆的研究员王汉章，一位研究中国古代印章的老学者。起初他像其他人一样，并未留意这枚漆黑的煤晶印，可当他无意中看到其中一个印面上镌刻着独孤信白书的印文时，立刻兴奋起来。王汉章将煤晶印带到了文物研究所，经研究发现，印章的主人的确是被史学家们称为天下第一乐府的独孤信。那么独孤信是谁？又为什么会被人们称为天下第一乐府呢？独孤信原名独孤如愿，生于中国北魏时期的一个富贵人家。据史料记载，独孤如愿兼通文武之道，不仅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武将，同时也是一位擅长治理地方的官员。北魏末年政治混乱，独孤如愿看好自己的好友宇文泰，于是投奔了他。后来宇文泰成为西魏政权的实际掌权者，独孤如愿的政治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高，各种文武官衔一下子聚集到独孤如愿一个人身上。但位居高位的独孤如愿并没有因此变得骄纵，而是事以礼教，勤以农桑，深得百姓爱戴。史料中称其信助侠耳，为此宇文泰赐他名为信，独孤信的名字由此而来。集多种官职于一身的独孤信地位显赫，但这也给他带来了一个麻烦，在他回复各类公文时，不得不在众多的印章中寻找想要的印章，这实在是件麻烦事。有一天，独孤信突然有了个主意，他决定把自己办公室所用的各类印章印文都集中刻在一枚印章上，于是就有了这枚化繁为简的煤晶足印。
1: 这枚印章啊，因为它是用一块煤晶石雕成的，初看上去以为是一枚印章，实际上呢，它是一组印章。它有这么多印面，我们细分就发现了嘛，它应该是由14枚印章组成的这么一个组，也就是说，凡是有字的那个，那都构成是一枚印章。
0: 在煤晶左印。

0: 刻有印文的14个印面上，既有书信用印，也有行文用印，各项职能清晰明了。由此可见，当时官员的职能已经逐渐细化。独孤信不仅在政治上独具慧眼，选女婿的眼光也十分敏锐。史料记载，独孤信有6个儿子7个女儿，每当女儿们到了出嫁的年龄，独孤信都会亲自为她们挑选夫婿。结果独孤信的7个女儿中有3个女儿都嫁入了皇室，独孤信也因此成为了三朝国丈，这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实属罕见。那么独孤信的这3个女婿都是谁呢？独孤信的大女婿是宇文泰的大儿子宇文毓。宇文毓被独孤信选为女婿时还没当上皇帝，只是个地方官，但他很有能力，没有辜负岳父的期望，后来成为了北周政权的第二任皇帝。而独孤信的大女儿也由此被封为北周的明镜皇后。一眨眼，独孤信的4女儿也到了出嫁的年龄。独孤信把她嫁给了唐国公李虎的儿子李昺。李昺自己虽然没有当上皇帝，可他和独孤信4女儿所生的儿子李渊却成为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当了皇帝后，追封自己的母亲独孤氏为元贞皇后。以平常人的眼光来看，独孤信7个女儿中已经有2个嫁入皇室做了皇后，这已经让很多人羡慕不已了。然而好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公元556年，独孤信14岁的小女儿独孤伽罗也到了出嫁的年龄。对于这个聪明绝顶的小女儿，独孤信一心想把她许配一个绝世天才。在慎重挑选过后，独孤信选中了大将军杨忠的儿子杨坚做自己的女婿。在独孤信看来，杨坚资质不凡，将来必能成就一番大业。果然不出独孤信所料，杨坚后来成为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而独孤信的小女儿独孤伽罗也被封为文献皇后。独孤伽罗美貌过人，而且很有政治头脑，对杨坚辅助有加，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隋朝逐渐走向强盛。也正因如此，人们将隋文帝与独孤伽罗并称为二圣。独孤信就这样成为了三朝国丈，而且其中2位女婿都是开国皇帝，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史书记载，自古以来未知有也，因此专家学者们风趣地称独孤信的这枚眉金祖印为天下第一岳父印章。专家说，眉金祖印的价值还不止于此，除了它本身稀有的材质以及印章主人的传奇身份以外，印章上面的印文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1: 还有一点特别注意的是，字体从汉代开始是开始有了楷书，但是把楷书用在印上是很晚的事情。那么这枚印章上就有了楷书，他就把这个楷书入印的历史大大提前了。
0: 这枚罕见的眉金祖印作为中国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依旧在为来往的人们讲述着天下第一岳父独孤信的传奇人生。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

0: 阿叔、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特别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的眼健康。咱们的老朋友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特意在河南本地专门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大型补贴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现在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人人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有感受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有些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发雾的厉害，手机字体调到最大了还是看不清，出门迎风见光就哗哗流泪，还干涩发痒，越揉越难受，日常生活特别受影响。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里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多种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温和的草本理疗，用完更是水润又清晰，不干涩不流泪，再去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晰多了。另外提醒大家，全国爱眼日一年就这一回，今天只要是咱河南老乡，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都能够补贴四重护眼好礼，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吃一贴一防护，让你全方位护眼。节目给咱开通了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4: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啊，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啊。对的，嗯。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啊。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3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2: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他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他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2: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2: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了，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0: 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2: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
0: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6: 老师好，
0: 欢迎向瑞。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6: 是，其实
3: 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

0: 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1: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0: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1: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啊。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2: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嗯，
1: 有一点心动、
2: 啊。对，
1: 当时向瑞呢？
0: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1: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2: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1: 啊，说名字、啊、留名字了，
2: 对，留名字了、啊、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1: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0: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是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嗯、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八零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1: 葵葵是这么来的。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2: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的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1: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0: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1: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2: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来自于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我们就说，我们就打他一程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1: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了，
1: 真没电，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1: QQ，
2: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1: 后来呢？
0: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 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
1: 这样联系

0: 一交吧，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1: 那也有一年左右。
2: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呢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1: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0: 拎回家了，
1: 嗯，
0: 那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1: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3: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他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圆就悄悄的捏了一颗啊，妈，我说甜，很甜。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2: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三年多时间，
0: 嗯，
2: 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
0: 嗯，
2: 啊，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啊，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啊，那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啊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0: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

0: 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2: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2: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3: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3: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女儿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儿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5: 不同意。
1: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3: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还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6: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10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3个字儿：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6: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2: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

0: 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2: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0: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
3: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饭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的是陈定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2: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2: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2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与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0: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离开湖南的。
1: 然后呢？
2: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2: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10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

0: 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嗯，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嗯，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嗯，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0: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0: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0: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那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2: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非常的细致周
2: 到。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哎，然后就附唱附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3: 当时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嗯，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
2: 啊！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2: 啊，对，真的很生气。嗯，
0: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2: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3: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不辜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2: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0: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
4: 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就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
0: 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放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 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0: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1: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2: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1: 天崩的开局。
2: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1: 待遇怎么样？
2: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1: 2500？
2: 对啊，
1: 差了10倍啊。
2: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0: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有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1: 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2: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他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1: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0: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2: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就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3: 这已经过去10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哎，瑞瑞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 当时我女儿在我

0: 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嗯，我是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3: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呀？
2: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嗯，
3: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0: 我一是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3: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0: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
3: 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4: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3: 嗯，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有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5: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6: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

0: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啊，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1: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安全裤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而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0: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1: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0: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1: 是
0: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1: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她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她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柔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0: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1: 啊？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0: 就是为向瑞定制的产品。
1: 是，就是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0: 什么特点呢？
1: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0: 但是对面是给你用的。
1: 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他也可以
2: 上半夜我也用。
1: 对。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1: 我们的证书，
0: 证书
1: 认证啊。对，
0: 质检报告
1: 是
0: 吧？
1: 是
0: 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4: 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5: 对，
4: 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5: 对，
1: 是。
0: 我看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
1: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

0: 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0.35，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1: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2: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1: 对，
0: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1: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0: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喂，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1: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是，
1: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1: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0: 对，
1: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0: 对，
1: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啊，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3: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是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预期成功了。
1: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0: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3: 说是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女儿还做得贴心。我去年10月啊，10月我去了呀新疆，我女儿知道了，然后女婿没不知道，女婿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家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3: 有眼光。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摄像老师给一个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3: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现在黄金涨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儿女，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兵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4: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3
2: 三个小宝宝。啊！
4: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3: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又要迎来第三宝，多是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0: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0: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十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你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你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
3: 谢谢。
1: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

0: 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1: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作为咱河南本地企业，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全民护眼的号召，特别拿出专利款的蒸汽眼贴，给咱河南老乡优先感受效果。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拿到，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人人多体验78元专利款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成，有的还总是不自觉的淌眼泪，迎风见光还哗哗流泪，难受的不愿意出门，非常耽误日常生活。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专利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眼皮上，人参、石斛、蜜萌花等中草药精华层层渗透吸收，眼睛用完水润又舒服，像被清水洗干净了，清晰透亮，不干涩不流泪了，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赶上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福利政策特别好，今天只要是咱河南老乡，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通通升级四重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专利款蒸汽眼贴，额外再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平时单买就要200多，今天直接送给大家，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

0: 朋友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助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100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当然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十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10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您想想啊，这价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 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一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一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一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一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一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一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十大包，咱们看一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一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十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十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10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家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十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特别通过咱河南新闻广播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眼睛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什么都费劲的，那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赶紧打报名电话400-800-8379，今天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800-8379。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效果特别好。趁着爱眼日活动大优惠，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手速快的前100名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四样礼是按打电话的顺序发的，晚了可就没了，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 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

0: 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特别通过咱河南新闻广播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眼睛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什么都费劲的，那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赶紧打报名电话 400-800-8379， 今天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 400-800-8379。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效果特别好。趁着爱眼日活动大优惠，赶紧打 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手速快的前100名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四样礼是按打电话的顺序发的，晚了可就没了。赶紧打 400-800-8379 400-800-8379。
1: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0: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

0: 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0: 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1: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2: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3: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4: 我国将瞄准24号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6: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5: 航天员张志远说：
7: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5: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8: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5: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9: 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5: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

0: 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接下来的这波福利只送给晚间听众，而且全天只送这一次，别的节目都没有。您听好了，好视力爱眼日专门开通了晚间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晚8点前打好视力电话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无忧感受效果，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安神助眠健康枕，整整4重好礼限时加赠。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忙活大半辈子，一定要对自己好点。如果你眼睛总感觉不得劲儿，像是模糊发雾、三五米远只能看个轮廓，一到晚上眼前还发昏发暗，只想闭眼休息，严重的还有流泪、怕光、干涩等各种问题，又难受又影响生活，您抓紧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温润蒸汽，加速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中草药吸收渗透，眼睛当时就清晰滋润，每天贴一次，眼睛轻松透亮一整天。再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专门给晚间听众送福利了，只要您晚8点前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这还没完，最后还有一套促睡眠的中药枕，整整4重大礼，晚8点前打电话人人有份，晚1分钟都没了。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就是怎么个论法啊？就是我比你大几岁。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4: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5: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5: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啊，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啊。对的，嗯。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啊。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这个还挺让人好奇的啊。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2: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
0: 上下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她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她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二零

0: 2010年6月29号18点10分开，
1: 是
0: 13车11号中部，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1: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0: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1: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她给我留下非常大的一个印象，我们在晚上路途中一直在聊的过程中，他突然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灵异事件恐怖的故事。这么可爱可甜的女孩子怎么还会有这么可爱的瞬间，顿时把我自己还惊了一下。
0: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2: 老师好，
0: 欢迎向瑞。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向瑞。
0: 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2: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0: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2: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0: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1: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0: 有点心动、啊、
1: 对。
0: 当时向瑞呢
2: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0: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1: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0: 留名字了，
1: 对，留名字了。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0: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2: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是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0: 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1: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0: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2: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0: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

0: 你好，阿姨。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是香丽的妈妈，我叫李小荣，来自于湖南。
0: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1: 是这样啊，2010年那天雨安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雨安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候我们就打他一拳吧。
0: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0: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了，
0: 真没电，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0: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0: QQ。
2: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0: 后来呢？
3: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男孩子确实各方面都还不错。
0: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3: 那也有一年左右。
2: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替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3: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个，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0: 拎回家了，
3: 嗯，
0: 但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3: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1: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他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圆就悄悄的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2: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3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
0: 晴天霹雳啊？
2: 对。
0: 为什么？
2: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那个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0: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2: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内心是这样想的，就想逃避。
0: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3: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2: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0: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2: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

0: 啊，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2: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2: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3: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3: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开放我们往观众席看啊，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儿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5: 我同意。
1: 看有一个穿浅色衣服的叔叔啊，这个父亲的代表，来给我们说一说啊。
6: 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1: 为什么？
6: 如果女儿如果非要坚持的话，我只能送她一句话：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1: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我们的信友团的代表，婷姐，先来问问您哈，这个看到这样的一幕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7: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少走弯路，但是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向瑞的妈妈是一个非常聪明、睿智的一个妈妈，但对于很多普通的爸爸妈妈来说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坎儿，很难迈过的一道坎儿。
1: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3: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8: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10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

0: 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儿：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阿姨，这个张明老师是不是说到您心坎里了？
2: 对对对，真的，真的，那个时候真的不容易啊，自己扛迈过去。
1: 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0: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3: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4: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3: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
5: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饭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要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的是陈定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4: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4: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2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与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3: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 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

0: 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回湖南，不离开湖南的。
1: 嗯，然后呢？
2: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嗯，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啊，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啊，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2: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2: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2: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他来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2: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那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0: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
0: 到。对，就真的是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哎，然后就附唱附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3: 当时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啊！
0: 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还说，反正你们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0: 对，真的很生气。
2: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不知道该怎么办。
2: 是，尤其是面对老丈人的时候，更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0: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3: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0: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然后甚至灶上面就是家里面正常做菜还有半罐的那个辣椒也让我全部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

0: 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拜。
2: 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1: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从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
3: 但是一转弯我们就受不住了，我这看大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就感觉把女儿拐走了，我感觉心里就特别难受。
2: 就是当时你最难受的点在哪儿？
3: 因为看到向瑞说的是很快乐的是我们离开了湖南说去远行，但是我知道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经历了一波三折啊，两个年轻人呢也踏上了一片未知的土地，来到了这个南通。当然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1: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2: 天使也是天使投资人了啊。
1: 对，
2: 就是下定了决心要大干一番。
0: 对，
2: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0: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2: 天崩的开局。
0: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2: 待遇怎么样？
0: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两三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2: 两千五？
0: 对啊，
2: 差了10倍啊。
0: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1: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有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2: 好，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0: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她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2: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 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对，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1: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瞬间的时候，其实我为了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我说对不起。其实那一刻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的亏欠他们的，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最终给他现在的是我。
2: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0: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就全部脑子里面全部过的是这种。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就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2: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5: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万的，哎呀很想念啊，哎，瑞瑞的爸爸。但是这个真的是个太意外了，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还得要自己要奋发来独立，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嗯，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哎，一定时间能抹平一切。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路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
1: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2: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呀？
1: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嗯，
2: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5: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2: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5: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然后雨儿雨熙拿着这个钱真的是很感动的一塌糊涂，我说没事没事啊，我相信你们，我支持你们，我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2: 这个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0: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嗯，
2: 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有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6: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

0: 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1: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十五六年前或者二十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2: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呢？
3: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而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2: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3: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2: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3: 是。
2: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3: 是。
2: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3: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他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楼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2: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3: 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2: 就是为向瑞定制的产品。
3: 是，就是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2: 什么特点呢？
3: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2: 但是对面是给你用的。
3: 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他也可以
0: 上半夜我也用。
3: 对。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好，来，各位嘉宾往前可以走2步啊。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3: 我们的证书，
2: 证书
3: 认证啊，对，
2: 质检报告是吧？
3: 是。
2: 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5: 这边感觉更柔，
0: 更柔。

0: 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十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 0.35，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1: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2: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1: 对，
0: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1: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0: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
2: 来，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
3: 好，直接盖上去就 好。
0: 对，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1: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是，
1: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1: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0: 对，
1: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0: 对，
1: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哈，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4: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是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女婿成功了。
1: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0: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4: 说是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女孩做得贴心。我去年10月啊，10月我去了呀新疆，我女儿知道了，然后女婿没不知道，女婿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家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4: 有眼光。去年还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帅亮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4: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儿女，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兵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

0: 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2: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0: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女儿真的不容易啊。
1: 嗯，阿姨，您又有的忙了啊！
0: 真的没想到，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要迎来第三宝，多是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3: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3: 爸，提笔时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只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十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你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你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

0: 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来，我们已经制作好了这张全家福，夏瑞你拿着。我们再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
1: 谢谢。
0: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助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啊，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

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嗯，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100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哦，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当然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10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10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你想想啊，这价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啊，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1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1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1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1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10大包，咱们看1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1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10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10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10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

0: 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 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十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赵子龙截江夺大斗，可把赵云将军给为难坏了。他站立船头，怀抱大斗，手持宝剑，瞪眼看着这船往江中这边划。他一点办法没有，这不像当年的长坂坡呀，怀揣大斗一场血战。现在对面是谁？是夫人孙尚香。赵云怎么也不能说砍倒夫人，杀死船上这些侍女，然后自己驾船回荆州。跳水一走不行吗？也不行啊，这怀里还抱着大斗呢。你说赵云能不着急吗？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三将军张飞来了，这可真是大汉得雨啊。张飞跳上船来，先把周善给杀了，汤一脚把周善的手臂咕踢到夫人孙尚香的面前，然后他怒气冲冲往赵云身边一站，可恼啊，嘿嘿，可恨，把张三爷气坏了，夫人也吃了一惊啊。哎呀，三叔，为何这样动怒啊？怒气冲冲登船杀人，这是何道理呀？嘿嘿，张飞一听，嫂子，您还问我呢？我请问您这是上哪儿啊？孙夫人怎么管张飞叫三叔啊？古代的礼节就是这样，嫂嫂称兄弟就叫叔叔，那就是指着小孩叫。孙夫人一听张飞这一问呢，他又把回江东探病的事说了一遍。张飞一听啊，您去探病？探病可以，你跟我哥哥说了吗？你告诉军师了吗？你带着侄儿阿斗这样悄悄一走，才是真正的适合道理呢，你还问我呢？孙夫人一听，三叔啊，我倒想告诉你家兄长，不过他远在西川呢。叔叔今天要是光为这点小事来责问我的话，那么我就听你的处置。你要是不让我到江东探母，嫂嫂我就投江一死。好，张飞吓了一跳，他看了看赵云，赵云看看张飞，从那个眼神之中可以看得出来，三将军您可得慎重啊。虽然说眼前站的这位孙夫人是嫂子，可是也有君臣之分呢，这不能乱来。张飞粗中有细，不用赵云指点他也明白，不好闹得太过呀。张飞只得自己给自己找台阶儿。算了吧，嫂子，您什么回江东探病啊，我已经明白了，您这是勾结江东想取我家兄长的荆襄九郡呢。嫂子，你对不起我哥哥，我哥哥是大汉皇叔刘玄德，哪样配不起你呀？嫂子，你好好想想吧， 你要对我哥哥真有情义啊，你到江中看看老太。

带领你赶快回来啊！说到这哈，张春一转身，四弟，来，把孩子给我。哎，我抱着，来来来，跟三叔来，咱们回家了，听见没有？嘿嘿嘿，嫂嫂，小弟多有鲁莽，冲撞了船来。张飞一招手，那只大船过来，他拉着赵云，弃了夫人这条船，登上自己的虎头舟，叭一下一掉船头回去了。孙夫人就光剩了坐船头这哭了。你说这有什么办法？赵云那还差一层，尤其这张飞，谁惹起他呀？和刘备是异姓手足啊！不用说，今天就说这么几句话，就是把孙夫人气个半死儿。到刘备那儿，孙夫人这官司也不一定打赢喽。那么张飞、赵云从哪儿来的？张飞、赵云始终也没闲着呀。自从刘备、刘玄德领兵去征西川，那诸葛亮军是相当紧张。荆襄九郡的重担全放在他的肩上，北有曹操，东有孙权，诸葛亮丝毫也不敢懈怠。现在可以这么讲，诸葛亮先生是不露声色于后，赵云诸将巡逻查哨于前呢。这次孙夫人悄悄离开荆州，连诸葛亮带赵云都不知道，这事太突然了。赵云是查着哨听说的，诸葛亮也刚知道，领着船队就赶来了，正好和赵云、张飞相遇。张飞、赵云就把这经过这么一说，诸葛亮立刻写下一封书信，派专人快马送往嘉陵关，得告诉刘备。那当然呢，刘皇叔领人马征西川去了，家里夫人没了，连个信儿都不给，那也太说不过去了。然后诸葛亮和众将保着阿斗回荆州了。诸葛亮、赵云走了，夫人孙尚香可气坏，他那么刚烈的个脾气，哪受得了这个呀？侍女们苦劝了半天呢，夫人这时是又生气又难过呀。周善来接我，也让张飞给杀了，儿子阿斗也让人给抢去了，心里还挂记着母亲的病逝，一肚子委屈，没法对人说呀，可以跟刘备说，离得太远了，在四川呢。夫人只好领着这些侍女回到江东，先看望国太。进门一看呢，哟，孙夫人愣了，怎么了？一看国太坐在那儿吃点心呢，老太太还那么精神。国太一瞅，哎呦，女儿回来了，哎呦，把老太太给乐的呀，这我女儿这不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孙夫人就问了，母亲您不是病了吗？哦，国太全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哥哥孙权办了一件大好事，是有这么回事情，他们要取荆州，我怕连累了你，把你伤害了，我把他申斥了一顿，他这是派人呢把你接回来了。哎，孙权你哥哥这事做得很对呀。嗨，孙夫人一听母亲呐，他对什么呀？耽误了大事了。老太太吓一跳，哎呦，我儿何出此言呢？耽误什么事了？孙夫人就把赵云截江夺走阿斗的事情跟母亲说了。她说张飞说了这么一番话，说嫂嫂你回去并不是探望母病，你这是和你哥哥孙权勾结一处，想夺皇叔的荆襄九郡呢。你看看母亲，这不是应了我三弟这话了吗？这让我有何面目再回荆州啊？哎呦，老太太一听，感情还有这么样的事儿呢？你先歇息歇息，别上火，咱们从长计议一番。郡主一听母亲还计议什么呀？我得找我家兄长去算账。说着，孙夫人就找孙权来。等他来到殿脚下，这么一看呢，孙夫人没好意思进屋。怎么了？殿堂之上人坐得满满的，孙权呢是满面泪痕呐。手里边拿着一封书信，也不正在和他的文武说什么。夫人孙尚香怎么好意思进来？只好先把这气火往下压了一压，又回到母亲房中来了。孙夫人想啊，再跟母亲说说，跟哥哥闹腾几句，我就赶快回奔荆州得了。孙尚香夫人哪里知道啊，她这一回娘家呀，是再也回不了荆州喽。孙权拿着封信在那哭谁呀？哭张宏的。
他的得意。

谋臣张宏、张子刚老死于家乡，临死的时候给孙权留下一封遗书，劝说孙权赶快迁都啊。迁都到哪儿啊？到秣陵。张宏说这地方有帝王之气，可以建立万世之基业，就是说这地方的风水特别好。风水是瞎扯，主要这地方地势好。秣陵这地方啊，是地富民丰，物产丰富，水旱，交通方便，四通八达，你可以在这儿是建都称帝。孙权见了这封信动了感情了，谋臣张宏临死也没忘了我的霸业，他正跟文武商议，我是先取荆襄啊，还是先去建都啊。孙权已经知道了，妹妹接回来了，周善可让人家给杀了，他杀了我贴心的家将，我要给周善报仇，反正我妹妹也到了江东了，不如我起江东所有的人马兵发荆州，你们看怎么样啊？众文武有的同意起兵发荆州，有的同意咱先别打荆州，最好啊先到秣陵建都。大家这一各抒己见呢，闹得孙权也犯了合计了，我到底怎么着好呢？恰恰就在这时，有刘兴探马来报，说曹操曹孟德有打许昌起精兵40万，要报赤壁之仇，现在是进兵无虚。好，啪，把孙权紧张的把张宏那信呢扔桌子上了，先别研究打荆州了，也别研究建都了，曹操来了。曹操真来了，那还开玩笑？那怎么回事呢？这事很清楚，是刘备起兵取西川，孙权就立刻要发兵夺荆襄，因为孙权觉得荆襄现在空虚，曹操也一样，你孙权不是得荆襄吗？我就打你的江东啊。刘备发兵进川呢、啊、曹操那儿就知道了，甭说刘备那么大的声势，那么大的举动，就连孙权派人悄悄到荆州接妹妹孙尚香，赵云截江夺阿斗，曹操都知道，因为荆州那儿有许昌的探报啊。反正是你在我这儿，我在你那儿，都有人呢、啊。哦，神权不知道，一天糊里糊涂，你还想成霸业呀、啊？做买卖还得掌握点行情的，按现代的话来说叫信息。神权不知道哪行啊？孙权这一时拿不定主意，他看着这文武你一言我一语的，只有一个人没说话。孙权就瞅着这人，心说这么半天了，他怎么一声不言语呢？谁呀、啊？吕蒙吕子陵。吕蒙这员将可了不得，不但武艺出众，而且智谋过人呢、啊。可以说有天文之地理，抬头的主意，低头的见识。他轻易不怎么说话，但是每次说出一个计策来，就十拿九稳呢、啊。所以孙权看着他，子明，你有什么高策呀、啊？主公啊，我想咱们是不是这样？主公一方面可以派人。在濡须口是筑物聚槽，物极成也，咱们就在濡须口那儿修筑点工事，是以逸待劳。咱们在濡须口水旱两路各分队伍，将船只一字排开，等曹操来了给他来个出其不意，水陆并进，曹操讨不得什么便宜去，说不定有二次赤壁之战在等候着他呢，他需把他这40万人马交代给咱们。再一方面，您可以派人去秣陵建都，咱们就什么也别耽误，等您把都城也建好了，曹操也打败了，荆襄咱也得过来了，回过头来取西川灭刘璋刘备，您这不是霸业就成就了吗？主要前提，主公你必须把濡须口这坞筑好。为什么这么强调这物呢？因为这地方重要，这濡须啊是江淮水陆交通要道，历来为军家必争之地，要不怎么曹操报赤壁仇领兵40万先打濡须呢？孙权听完了吕蒙这番话，他暗挑大指，子明啊，这真是一条万全

闻之策，孙权调兵遣将，一方面到濡须口助务，一方面安排迁都啊。迁都秣陵，把秣陵这儿改为建业。孙权就在这儿啊修了一座石头城。这秣陵、建业到底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江苏省省会南京。南京不是又名石头城吗？这是怎么个来历啊？就是孙权迁都那时候建的这座石头城，从那儿起的这名。孙权在濡须口刚把这坞筑好，曹操亲统大军40万，气势汹汹就杀来了。怎么气势汹汹呢？曹操这回出兵啊，和每次不一样，不痛快，带着气儿来的。曹操啊，近来也是越来越骄横，特别是平定了西凉马超之后，他的声威越来越大，权柄越来越重啊。曹操自己觉得呀，这个当朝丞相已经不足以显荣显贵了，那么他就把汉献帝扒了一边去，他做皇上不行吗？眼下时机不成熟，曹操一点也不傻，他绝不干这种事儿。但是他还要显示显示他的至尊至贵，这怎么办呢？手下有抬轿的，按着曹操的心思办，摸着他的脾气来，看着他的脸色行事，这样的人物有的是啊。他手下有个谋士叫董昭，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主公您功高盖世啊，当年之吕望远远不及，如果主公您不加封，是民心难服啊。就说您这功劳太大了，当年的姜吕望都比不了您，就那位姜子牙渭水河钓鱼那位，此人帮助周武王灭了殷纣王，建立了周朝，使周朝延续了800年，这人这功劳可说是够大的了吧，他远远都不如您啊，所以您应该自领魏公加九锡。这九锡都是什么呀？车马、衣服、月旋、朱户、纳币、虎贲、斧钺、弓士、鸡唱、弓赞。这锡就是赐的意思啊。曹操想要这九锡呀，那就是九种最高贵的赏赐。第一，他要做特别高贵的车马，当时在古代呀，讲究得乘高居四马，就能增光越祖了，就是四匹马拉着的车，那叫四。曹操呢，想要做8匹马拉着的金车，实际呢就叫辇了。第二呢，他要穿特别高贵的衣服，就是说在隆重大典的时候，皇帝、王公所穿的那最好的礼服。第三，他要封王的人才能享受的音乐，就是那乐手啊也很有说道。皇帝他那乐手是8864个，王公是6848个，士大夫呢是4832个，没到那个级别，多一个乐手也不行。第四，他要住朱红的门户。第五呢，纳币，就是走台阶啊，别的大臣到了台阶那儿啊得跪爬，曹操呢可以走着上去走着下来。第六呢，进进出出要有300名以上的虎贲军保卫着。第七呢，他执掌生杀大权。第八，他要用朱红色的弓和特种的箭，曹操呢可以走着上去走着下来。第六呢，进进出出要有300名以上的虎贲军保卫着。第七呢，他执掌生杀大权。第八，他要用朱红色的弓和特种的箭。第九呢，祭祀用的香酒和玉壶他都得有。总之啊，就是皇帝所能享受的权势、衣着、车马、娱乐

0: 就听了这几句话，腾这火就上来，狠狠瞪了荀彧一眼。董昭赶忙站起来了，打个圆场，他把荀彧给劝走了。荀先生，您这又何必呢？这本来是个大好事，您这一阻拦呐、
1: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小薇。
2: 我是大祥。小薇，我跟你说，我今天可生气。
1: 咋了？
2: 我就上节目之前，我就对那个镜子，我就看我自己的脸，真的到这个年龄了，我就咋看就是咋讨厌，感觉中年油腻男的一张标准的脸。但是我就可奇怪了，你看咱俩都已经认识15年了，就是我觉得你的对好像跟之前没有啥太大的变化。
1: 咦，你嘴上抹了蜜吧？
2: 就是怎么保养，就是能不能把我也就拾到，就是弄得就是不像这个年龄段的人。
1: 我跟你说啊，其实有句话叫做女人都是水做的，对不对？适用在你身上也行，人就是水做的。
2: 那我也喝水、
1: 多喝水本来就是很好的加强你的代谢，是不是？
2: 对，
1: 把一些这个身体的不好的东西排出去，你本身新陈代谢提高了啊，你的这个皮肤好啦，咱们主持人嗓子啊对工作也有帮助啊。
2: 对
1: 对
2: 对，就是多喝水，然后不熬夜、就是多休息啊，这些我都知道，就是很基础啊，
1: 就是做不到。
2: 不是能做到，但是关键我也喝水。你喝的水跟我喝的水不一样吗？
1: 嗯，其实很多人不爱喝水是因为这个觉得水没有味道，对不对？
2: 那倒是
1: 不爱喝，所以大家爱喝奶茶呀、什么这种甜的有味道的，你发现了吗？我从来不喝饮料，我也从来不喝奶茶。
2: 我这个我还真发现了。
1: 但是早上起来了之后呢，尤其是现在嘛，这个暖气开了，天特别的干，早上起来觉得嗓子痒干，我会给自己泡一杯蜂蜜水，或者是呢一杯蜂蜜柚子茶，或者是呢再加一些这个柠檬片。
2: 哦，就是蜂蜜调制的水，
1: 哎，就是又好喝，然后又加强基础代谢了，排毒养颜。
2: 因为我孩子之前小嘛，给他煮些陈皮水啊，包括像说的苹果水啊，什么白萝卜水啊，但是不管什么水，只加蜂蜜就对了，就是一定要往里加蜂蜜。那会儿就是反正蜂蜜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哪儿好，反正就是喝完以后就可舒服。
1: 其实只有1岁以下的小朋友呢、是不建议喝蜂蜜的，凡是满1岁以上了，尤其是小朋友咳嗽嘛，喝一些蜂蜜啊，都对他的这个嗓子特别好的。所以我们家蜂蜜从来没断过，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了，这个蜂蜜啊优劣差别特别大，所以我们节目就是教大家怎么来挑好物，怎么来选好物，怎么来选优物的。
2: 嗯，
1: 那接下来也该请出我们今天的一个重量嘉宾了，
2: 请来我们今天的这个
1: 好
2: 物
1: 体验
2: 官
1: 王经理。那王经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蜂蜜跟平常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啊？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3: 好嘞，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今天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更想教给大家如何选择蜂蜜。
1: 嗯，
3: 蜂蜜呢，其实自古以来呀，就是备受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喜爱。蜂蜜味甘性平，归脾胃肺大肠经，含有啊人体血清浓度相近的多种无机盐和维生素，包括还有铁呀、钙呀、铜啊、钾呀、磷啊等多种的有机酸和有益于咱们这个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好处是非常非常的多。滋养、润燥、解毒、美白、养颜、润肠通便，各种各样的功效。我相信关于蜂蜜的好处呢，其实不需要我去给大家介绍太多了。平常生活当中呀，咱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您二位，包括我自己，肯定咱们都是有吃到这个蜂蜜的，或者说有喝到这个蜂蜜水的。那今天呢，我主要想告诉各位啊，市面上现在的蜂蜜呢，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共同的认知，就是鱼龙混杂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的。包括说蜂蜜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什么野生蜜呀，有什么藏蜜呀，有椴树蜜呀，
2: 对对对，
3: 各种各样，还有什么百花蜜呀、那我们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蜂蜜呢？
1: 对呀、有时候大家就觉得，哎，纯天然的肯定是好啊。所以去山里玩的时候，有些朋友就会看见有那种蜂房哈，就觉得那是好的，那是原汁原味的，真的是这样吗？
3: 那不好说。就是你看到的蜂房呢，有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你拿到的蜜呢，它不见得是真正的好蜜，
2: 就是它不一定是从蜂房出来的。
3: 对，
2: 我听小王这么说，我感觉这个蜂蜜里边水还挺深哈。
3: 哎，对，挺深的。所以说呢，今天首先啊，咱不抨击别人家的产品，我们只先告诉各位，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100年的时间，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

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

0: 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
1: 嗯，
0: 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
1: 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桃花花蜜啊，
0: 嗯，
1: 什么槐花花蜜啊，
0: 嗯，
1: 但是像党参这种能入药的药材的花采的蜜，嗯，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2: 对，你知道为什么刚叫小王吗？
1: 嗯，
2: 因为我们知道是王经理啊，但是看上去真的很年轻，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常天天喝蜂蜜。
0: 那当然了，我肯定是经常喝蜂蜜，因为喝蜂蜜确实让咱们很舒服呀。你看我一般每天早上早起第一件事情先用温水喝一杯蜂蜜水，
2: 嗯，
0: 一整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习惯都是一样的，包括有时候可能感冒了咳嗽是吧，觉得特别难好，吃药都不顶用，
1: 嗯，
0: 哎，经常坚持去喝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1: 对，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济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嗯，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2: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
0: 嗯，
2: 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嗯，
0: 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济海棠党参蜂蜜膏，你二位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
2: 嗯，
0: 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来说啊，真正好的蜂蜜应该是稠如凝脂，拉丝不断。您二位可以看看咱这个蜂蜜啊，
2: 这个确实稠。
0: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就是看。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闻。打开之后，
1: 嗯，
0: 您得闻一闻，它应该是有那种花香味，因为它都是采花而来的嘛，对吧？
2: 对，
0: 它一定是要有花香味，并且是那种清香扑鼻的，不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1: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
2: 闻。
0: 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呀，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嗯，
0: 如果说是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2: 就是用温水，然后
0: 对，
2: 就是取一勺蜂蜜，然后放在这个温水里边，
0: 嗯，
2: 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0: 就盖上盖子，
2: 哦，
0: 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2: 晃这个，
0: 对，
2: 晃个杯子，
0: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了，
2: 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就代表是真蜂蜜，
0: 没错。
1: 王经理啊，这蜜确实是好蜜，
0: 嗯，
1: 牌子也是好牌子，
0: 嗯，
1: 产品听起来确实不错，
0: 嗯，
1: 这一瓶应该很贵吧？
0: 其实也还行，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
1: 嗯，
0: 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的。平时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
1: 哦，
0: 今天是这样的，我来一次做一次节目，对吧，
1: 嗯，
0: 给大家推荐一次，咱不可能说一瓶一瓶的推荐，直接给大家带一个组合，嗯，是六瓶，市场价格的话就400多块钱了，对，
1: 68×6
0: 400来块钱了。那今天咱们首次来宣传是吧，济海棠这个品牌呢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们拿出来是我们最大的力度，让利再加送，好不好？首先我给到大家就是直降200块，240元，让大家带走6瓶，只要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期间打进电话的，我直接再多加赠一瓶。并且我要强调一下呀，我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一瓶是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
1: 嗯，
0: 是
2: 就是
0: 500克，
2: 一瓶是500克，
0: 对，500克，对，240块钱，
2: 240块钱相当于
0: 6瓶
2: 再送一瓶。
0: 节目当中下单的啊，就节目期间打电话的，我再多送一瓶，就是7瓶。
1: 大强，你觉得行吗？
2: 240，7瓶，
1: 嗯，
2: 你要说这个价格，其实也还可以，只能说还行，但是
1: 还行，
2: 但是
1: 不够燃。
2: 不够我们节目的这种这对吧，这个调性。
1: 对，
2: 那肯定得再搞点。
1: 嗯，
2: 那这样那个啥，那个小王，
0: 嗯，
2: 7瓶，要不你看再多给一瓶，8瓶行不行？
0: 嗯，哎呀，说实话真的这个已经很为难了。嗯，因为我这个价格我还降了呀，我不是说按照400多块钱，你要是400多块钱给你8瓶，我给你10瓶都行。我现在是240块钱，240块钱7瓶呀。
1: 可是所有的品牌来我们这儿

0: 得先给主持人个面子呀，是不是？要不然像我们俩这面子往哪儿放？
1: 是的，对，就是我就是再问你要一瓶，就是啊，248瓶。
2: 哎呀，那行这样。您跟二位都这样说了，
1: 因为你合到30块钱一瓶嘛，对吧？
2: 这个帮我们做节目了，我们要连这点面子，一瓶的面子都不给，那确实也说不过去。那这样吧，行，那就按您说的，我再给您一瓶，240块钱，咱今天这个一组8瓶8斤。
0: 你看咱俩争取争取还是行的，是吧？
1: 八斤240，合到一斤是多少？30是吧？
2: 嗯，
1: 30就还可以。我刚才要少了，我他要10瓶了。我刚一开口应该要10瓶，再砍砍价砍到9瓶。
0: 你一会儿把人家吓跑了怎么办？行，咱俩这关算是过了啊。但是这样的，我们节目呢有一个王牌环节，
1: 嗯，
0: 是我们跟听众很好的沟通的一个粘合的环节。
1: 就是可以说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这个环节。
0: 对，这个环节是绝对不能跳过的。昨天其实跟王经理咱们也沟通了，是不是？
2: 嗯，
0: 就是一个电话砍价环节，
2: 这个，
0: 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2: 这个我想打断一下，确实咱们沟通了，但是我们沟通当时的这个组合价格是240块钱6瓶啊，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参加砍价，对吧？但现在我们已经变成8瓶了，如果再砍的话，这不是开玩笑的，你再砍这个价格太便宜了，我们接受不了。
0: 那这样吧，那咱昨天沟通的时候是砍价3分钟的时间，
2: 嗯
0: 啊，我们现在给您这样吧，我们时间上咱们
1: 减一分钟，
0: 减一分钟。
1: 两分钟
0: 的时间，
2: 嗯，不会这么好心吧？直接给我让一分钟。那我先问一下啊，
0: 嗯，
2: 一个电话砍几块钱呢？
1: 2块呀。
0: 2块呀。
2: 不，那肯定不行。我说呢，这样吧，2分钟这个时间我能接受，
0: 嗯，
2: 好吧？但是一个电话我们只能1块钱，这是最多了，只能1块钱，一个电话砍1块钱，2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全当做品牌宣传了。您在这个砍价的过程当中多介绍介绍我们金海棠这个蜂蜜，我们就能接受。2分钟1块钱。
0: 那这样吧，大家
1: 一个电话1块钱，
0: 咱们也让王经理见识见识咱们节目的号召量，行吗？咱以前给他3分钟是吧？咱今天虽然时间缩短了，咱的那个钱也从一个电话2块钱变成1块钱，但是咱们把大家都号召起来。
1: 对，这样吧，
0: 然后让大家把身边的亲朋好友啊都知道，咱们今天啊，嗯，有好物推荐给大家。现在这个时间，赶紧去号召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春天多干燥呀！号召大家一起来参与节目，咱们把价格砍下去，行不行？
1: 电话要先记住，是400-600-0737，400-600-0737。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季海棠的蜂蜜，是240块钱8瓶，然后给2分钟的时间。计时一开始，这2分钟的时间打进一个电话是便宜多少？1块钱。
0: 1块钱。
1: 好，1块钱。
0: 咱们跟王经理说好了啊。
1: 对，一个电话就1块钱啊！你那2块钱，王经理扭脸走了，我们也没法做了这节目。一个电话1块钱，限时2分钟，400-600-0737打这个电话，只要打进来一个，就在原价基础上再砍1块。
0: 好，我们准备好倒计时啊！倒计时3、2、1开始。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老字号的品牌季海棠的党参蜂蜜膏，产自海拔的深山林场，是真正的纯天然无污染。今天的组合呢是八瓶，一瓶是500克，也就是1斤。那么现在的砍价环节呢，一个电话就可以在240元8瓶的基础上啊，再减掉1块钱，就是一个电话减1块。电话您记清楚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
0: 哎，喝蜂蜜的好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女士喝了美容养颜，男士喝了呢润肠通便啊，老人喝了呢也
1: 身强体壮。
0: 对，孩子1岁以上的更加是可以放心喝了啊。
1: 嗯，
0: 孩子有个生病、感冒、咳嗽啊，都可以让他喝一些蜂蜜水。总之呢，蜂蜜是可以贯穿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包括你敷个。

0: 到的那种普通的蜂蜜，它的蜜源非常的稀缺，成本真的是不低的啊，百年品牌。
1: 对，它是党参花，党参花因为刚刚小王也介绍了啊，这个一年只采一次蜜，因为党参花的花季花期一年只有一季，所以说它只能采一次。
0: 别光顾着听啊，4006000737，4006000737，
1: 现在时间到了。
0: 好，我们倒计时已经结束了啊，看一下现在最终有多少位电话打进来呢？
1: 统计数据是139条，
0: 139条，来，赶紧算一下，240减139，
1: 等会儿139，120，140，141，101。
0: 101，
1: 就是最终是101块钱，然后8瓶，也就是8斤装的济海棠党参花蜂蜜。
0: 我觉得咱今天既然耗了这么大的劲儿，起码咱能把3位数变成2位数吧。
1: 就是、
0: 这样吧，咱们抹个零吧。
1: 抹个零，
2: 抹个零啥意思呢？
0: 抹个零就是去掉一位数。
1: 11，把那个零中间那个零给抹了。
2: 11肯定不可能吧？
0: 一会儿王经理哭给你。
2: 真会开玩笑。
0: 开玩笑。其实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还是想把3位数变成个2位数就行。我们不开心。
2: 哎，就99呗。
1: 99块钱。
2: 听懂了
0: 就行。
2: 这个价格太低了。
0: 哎、
2: 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说实话 ,99 这个价格呀。听着是很美好，但是我做不了主，我也没法给人家济海棠这个品牌老总交代。
1: 没事，
2: 人家委托我来了嘛，对不对？那这样吧，我去沟通一下，你们别急，我沟通一下。
1: 这个货已经备到仓库了，我知道是备了100组，咱就这样定了，99啊。刚刚他说是8瓶是吧？一瓶1斤，那就是99，8斤。来，想要的现在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订购了，4006000737。来，4006000737，现在想要的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这个价格就这样定了，99，8斤啊，99，8瓶。
0: 4006000737，4006000737，这可是我们两个私下就这样定的啊。趁着大家现在把电话赶紧打进来。
2: 你俩太坏了，你这不就直接把生米做成熟饭了？我这头还没给消息呢，你们直接就让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了，这，哎呀，算了，就这样吧。这个我刚才跟这个厂家老板也沟通了一下。既然我们也参与了节目，对吧？也确实也砍价了，那我们就得认赌服输。完了，就是我们仓库备了100组货，那就100组，100组，我们是99块钱8斤，多了真没有。你下次再让人备货，人真不敢备了，这个价格太吓人了，太低了，主要是，就是我们价格这么低了，是这样啊。我借此机会，我再宣传一下我们，
0: 行，
2: 好吧，
0: 再多做。
2: 这个首先我们是安徽老字号，传承到现在呢，已经有将近百年的历史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告诉各位，选择好蜂蜜，选择我们济海棠的好蜂蜜，一定要谨记我们济海棠这个品牌。其次，今天推荐给大家呢是党参蜂蜜膏，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这种什么百花蜜啊，这蜜那蜜的，对吧？我们是采的党参花，一年只开一次的党参花的这个花粉酿成的好蜂蜜。然后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呢，每一瓶都是500克，整整的一斤，足斤足两，记住我们的好。然后我主要想告诉大家，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一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能多订几组的一定要多订几组，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订一订。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0: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啊。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2: 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0: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2: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0: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1: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2: 对的，
0: 没
2: 错，没
0: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2: 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百年的时间，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

0: 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是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
1: 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桃花花蜜啊，什么槐花花蜜啊，但是像党参这种能入药的药材的花采的蜜，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2: 对，你知道为什么刚刚叫小王吗？因为我们知道是王经理啊，但是看上去真的很年轻，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常天天喝蜂蜜。
0: 那当然了，我肯定是经常喝蜂蜜，因为喝蜂蜜确实让咱们很舒服呀。你看我一般每天早上早起第一件事情先用温水喝一杯蜂蜜水，一整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习惯都是一样的，包括有时候可能感冒了咳嗽是吧，觉得特别难好，吃药都不顶用，经常坚持去喝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1: 对，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济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2: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
0: 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济海棠党参蜂蜜膏，你二位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来说啊，真正好的蜂蜜应该是稠如凝脂，拉丝不断。您二位可以看看咱这个蜂蜜啊，
2: 这个确实稠。
0: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就是看。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闻。打开之后，您得闻一闻，它应该是有那种花香味，因为它都是采花而来的嘛，对吧？
2: 对，
0: 它一定是要有花香味，并且是那种清香扑鼻的，不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1: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呀，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说是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2: 就是用温水，然后
0: 对
2: 就是取一勺蜂蜜，然后放在这个温水里边。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0: 就盖上盖子，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2: 晃这个，
0: 对，
2: 晃个杯子，
0: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了。
2: 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就代表是真蜂蜜。
0: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的。平时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我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一瓶是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是
2: 就是
0: 500克，
2: 一瓶是500克，
0: 对，500克，对，我们只有100个名额， 只有100个名额。
1: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0: 嗯，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

0: 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1: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0: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1: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2: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0: 对的，没错，
1: 没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0: 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一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能多订几组的一定要多订几组，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订一订。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1: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啊。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0: 嗯，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1: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0: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1: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2: 就是、还能试吃啊。
1: 对，
2: 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0: 对的，没错。
1: 没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0: 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100年的时间，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

0: 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是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糕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保证给大家，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
1: 对，我们是今天厂家直销啊，您没有任何购物风险，而且我们又还有7天无理由退货，来最后几个名额大家。
2: 再是北京时间0点整。FM95.5 AM67，
3: 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4: 各位好，我是乐意。这天啊，只要一变，大家平时做艾灸都去哪儿？比如说有时候这个去养生馆要排队，有时候呢还来回折腾，一次得花大几百，也甜的。想听听大家平时怎么去做艾灸呢？
3: 要说艾灸啊，其实我可是个老艾灸家了。
4: 我知道，
3: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艾灸，我的养生还是开始的很早的啊。艾灸的时候，不管你是哪儿疼或者是不舒服，包括女生每个月的特殊的几天哈，艾灸之后，你就会发现浑身都暖起来了，这个血液也都畅通。冬天啊，手脚也都不冰凉了，所以这一来二去啊，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但是呢，刚开始我确实是去这个艾灸馆，哎呀，又搭时间又搭钱。后来呢，我就自己在家买艾灸，自己做了。所以今天啊，我也想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咱们今天大象好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这好东西，不用出门，咱们在家就能舒舒服服的做艾灸了。
4: 相信朋友们也非常感兴趣，我也想好好的听一听。我记得以前咱们做艾灸，就要么就是拿着这个艾灸来熏，对吧？然后要么帮别人做，要么别人帮我做，要么就是自己有些部位可以尝试。而且有一些是用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大艾灸盒子，这个我也见过，就躺到那儿动也不敢动，而且有时候还怕烫着。
3: 就我刚开始啊，手拿着那个对着穴位烤，结果你会发现那个烟灰啊一掉下来的时候，哎呦，把自己啊身上烫个大泡啊，可难受了。但是这些啊其实都是老法子了，就是我十几年前开始艾灸的时候用的方法。现在啊，这艾灸日新月异了，让咱自己轻轻松松就可以在家涂个艾灸方便了。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艾灸枕，这可是个大宝贝，在家又能省时又能省力还能省钱。
4: 这个艾灸枕呢现在已经在我们手上了啊，这个个头还挺不小的，而且这个材质哦是木头做的，是吧？这是木头做的，
3: 哎，很光滑哈。
4: 然后哎还能打开，这样一掀就是上面是小孔，里面是可以存放这个艾条或者艾灸这个艾草的地方，哦，是能打开的，哎，挺灵活的啊。
3: 你别看咱这枕头啊，它可不是普通

0: 用了，哎，它用的地方其实还挺多的。比如说咱们看电视的时候吧，
1: 哎，
0: 你可以把它枕在颈椎底下，热乎乎的
1: 哦，对，
0: 脖子立马就轻松了。
1: 没错。
0: 那晚上睡觉之前，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哈，腰疼，
1: 哎，
0: 是吧？老毛病了。你在睡觉之前呀，把它放在这个腰下边，腰暖和了，舒服不少，这腰疼的老毛病啊就能缓解很多。慢慢的，里边的这寒气出来了，你就发现这腰疼的毛病啊就会减轻了。甚至是你坐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还可以把它垫在这个膝盖底下，因为咱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膝关节啊，到老年之后也会有一些疼痛，是吧？
1: 对，
0: 哎，像我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就是老穿的薄，我妈就说了，你到老了时候啊，这个膝关节一定会疼，寒气进去了，所以呢，把它放在这个膝盖底下，这样暖和暖和，把寒气逼出来，膝盖也会舒服不少。
1: 你现在年轻着呢，所以说提早做保养做预防，同时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早早的注意啊，像这么多的用法我感觉就特别方便，不管是在什么场景下，看电视啊睡觉都能用得上。然后我妈呢这段时间老是说她的这个腰椎不太得劲儿，我觉得要是有这样一个枕头的话，在家也能捂上一捂，比如说她看电视的时候在沙发上往那儿一靠，还能熏一熏，这可比店里面便宜多了也省事多了。
0: 是啊，真的考上了之后啊，特别的舒服，那种温热，不管是春夏秋冬啊，其实都可以用到。
1: 对，
0: 而且有了这个方便的艾灸枕呐、啊，谁还愿意花大几百去这个艾灸馆呢？省时又省力啊，
1: 还省钱呢。
0: 对呀、啊，就前阵子我给我家人啊都用了用，哎，我爸就说每天晚上枕着他睡觉，脖子也不僵了，睡得都香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我觉得艾灸的话那个艾灸烟啊，受了受不了呢？我们今天也特别贴心，还会送各位一个升级过的棉布滤烟罩。
1: 哦，是棉布的滤烟罩。
0: 哎，在家艾灸你就不用担心说那个烟会呛鼻了啊。咱这针脚呢非常的细密，布料选择也讲究，你看把这个棉布滤烟罩呢可以直接罩在我们这个艾灸枕上，出来的这个烟呢经过这一层棉布滤烟罩过滤了之后，不仅是更温和，大小均匀，会根据我们人体穴位分布以及艾草热力散发的特点来让我们的热气和药味呢均匀的渗透出来。
1: 哦，这就难怪了，我说我刚才凑近闻了闻，就感觉是一股非常清淡的这种清清爽爽的艾草香，不呛人啊，朋友们，不呛人。
0: 以及艾草热力散发的特点来让我们的热气和药味呢均匀的渗透出来。
1: 哦，这就难怪了，我说我刚才凑近闻了闻，就感觉是一股非常清淡的这种清清爽爽的艾草香，不呛人啊，朋友们，不呛人，闻着就非常舒服。
0: 其实咱河南就是种艾草的大省啊。
1: 对，
0: 从艾草种植到成品的制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哈，成本自然也会更有优势了，是不是？咱选的就是咱河南本土的艾草啊，所以咱们

0: 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像这种东西呢，你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里的老人带一个呀，包括送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都是合适的很。
1: 没错，想要的朋友咱们赶紧拿起电话啊，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价格可是只在今天的节目里有啊，我们库存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
0: 对，大家赶紧打电话，记住了，咱们的电话是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千万别记错喽。
1: 对，拿回家您先开箱验货，检查检查我们的枕头和艾灸柱怎么样啊？货到再付款，满意了您再付款。您看，咱这艾灸枕可是大有来头，咱们送的这个布套呢，也是纯棉布料的，摸着是亲肤透气。夏天用不闷得慌，并且送的艾柱都是咱河南优质的艾草制成的，味道又清香又不刺鼻，闻着就让人安心。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您尽管去看。咱们大象好物既然敢拿出来，那一定是敢让大家去比较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我也替大家试了试啊，像这个枕头的个头是大小合适，不管是咱们放在床上、沙发上、凳子上都不占地方。平时出门旅游呢，您还可以随身带着，放到咱行李箱里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都能够享受艾灸的这种舒服和乐趣。
1: 可不是嘛，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平时多注意保养身体啊，比啥都强。这个艾灸枕用法又简单，自己在家就能用。咱们艾灸啊，不求人，不用麻烦儿女，也不用麻烦其他人，多好。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说着说着我都心动了，我准备给爸妈打电话抢两个。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别犹豫了，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这么实惠又非常好用的东西，只在我们大象好物，错过可就没了。我们大象好物呢，就是用实惠的价格，精心的服务，来给各位老朋友们搜集全球的好东西。
1: 最后我们再报一遍电话啊，大家记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前十名下订单的朋友才可以得到我们赠送给您的整整十根艾柱，十根艾柱加上我们的艾灸枕全部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赶紧行动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6: 第67集。
7: 两辆车通过哨卡继续向前行驶，车厢中罗隆基深深痛悔，哎呀，早知道如此下场，还不如主动北上呢。我现在也不想做什么共产党的反对派了，只盼望他们能派人，哎呀，能来救我呀。张兰感叹道，没想到我这个所谓的社会活动家，奔波半生，今天竟要被投江了。哎呀，也罢也罢，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无牵无挂，也算满足了我的心愿了。罗隆基拿出笔和笔记本，张兰敏感地问，干什么呀？写遗书啊，即便是死也不能不明不白，我得把这一刻的心情记录下来。张兰苦笑了一下没说话。两辆车一前一后沿着郊外公路疾驶着，吴克坚和几个游击队员伏在路边的树木丛里焦急等待，终于远远地看到了车灯，一游击队员跳出树丛站在公路中央，

0: 向疾驶而来的汽车做了一个停车的手势。车停了，齐长鹏从车上下来，吴克坚迎上去。齐长鹏说：“两位民主人士，安全抵达解放区。”吴克坚连连点头：“很好，很好。”哎，快请两位先生下车。他径直走向车厢门，车门打开，吴克坚微笑着出现在车门口：“两位，请吧。”张兰和罗隆基愣了一下，下了车，他们看到吴克坚和几个游击队员正在恭候，而自己车上的国军战士也一一跳下车，站在吴克坚身边，一下子有点反应不过来。这是什么地方啊？不是要拉我们到黄浦江喂鱼去吗？罗隆基问。齐长鹏笑了笑：“我来介绍一下，张澜先生、罗隆基先生，这位是中国共产党负责上海地下工作的吴克坚同志，你们二位的营救工作就是他负责安排的。”张澜和罗隆基两人又惊又喜，没想到共产党真的营救了自己。吴克坚上前一步：“对不起，让二位受惊了。我们未事先征得二位的同意，就擅自将二位请出来，多有得罪啊，请见谅。”张兰连声表示感谢：“哎呀，谢谢谢谢。说实话，我们把遗书都写好了，准备成为国民党的牺牲品。没想到啊，共产党处处为我们着想，真是太感谢了。”“不用感谢，更不要害怕。为了确保两位的安全，我们这就派接你们来的齐长鹏同志送你们到解放区去，在那里将会有专人负责两位的安全，护送你们北上。”吴克坚说。罗隆基一愣：“北上？当然了，两位德高望重，中共中央领导都在期待你们加入新政协呢。哎，怎么样？罗先生对此还在犹豫吗？”罗隆基一笑：“哈哈哈，哪里哪里哪里，经过这一番生死劫难，我算是明白了，国民党到头来是卸磨杀驴，不择手段，我等的性命在他们看来简直如草芥一般，还是共产党胸怀宽广，容纳百川呢。我只是没有想到，我等犹豫了这么久没有表态，贵党还依然信任我们，容纳我们加入新政协吗？两位迫于形势有许多不得已之处，这些我们都是了解的。现在两位依然可以自由选择，我们虽然殷切期望你们加入新政协，却也不会勉强你们的。”张澜说：“如何选择还用再说吗？中国有了共产党就有了新希望，我们迫不及待地想与贵党一起为一个新的中国献上绵薄之力呀。”吴克坚和齐长鹏相互看看，欣慰地笑了。1949年4月20日至21日晚，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起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渡江作战。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突破了国民党陆海空军组成的长江防线。一个月后，上海郊外一个小火车站的月台上，齐长鹏和萧啸天在等待着，他们是来迎接邓颖超一行的。一辆火车缓缓进站，车停下，邓颖超和两个年轻人一起下了火车。齐长鹏一眼就看见了跟在邓颖超身后的崔丽和薛家骥，崔丽也看到了齐长鹏，显得非常激动。 但碍于在工作场合又当着邓颖超的面，两人都压抑着内心的情感，只是用眼神表达着彼此的问候。一直回到营地，齐长鹏和一位解放军首长把邓颖超送进一间营房后，他才有机会单独和崔丽在一起。两人四目相视，竟一时无语。齐长鹏眼睛有些湿润。一切都好，崔丽点点头，眼泪夺眶而出。
1: 都好。
0: 齐长鹏一笑，不哭行不行啊？除了眼泪，就没有别的想跟我说了。崔丽深情地看着齐长鹏，有很多很多很多话要说，但我们不是约好了吗？等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再说，好不好啊？齐长鹏一笑，哈哈哈。崔丽问：“快说，你怎么样啊？”
1: 我
0: 对上海不太熟悉，主要是配合吴克坚同志。
1: 嘿，
0: 我是问你到上海以后生活怎么样，还习惯吗？
1: 哦，还好。
0: 是不是吃不惯上海菜？哎，你好像瘦了。
1: 是吗？
0: 我没觉得呀，你一心都在工作上，从来不注意这些。崔丽嗔怪道。齐长鹏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崔丽又问：哎，你觉得孙夫人会不会去北平啊？
1: 齐长鹏说：有邓大姐出面，一定能说服孙夫人的。
0: 其实我觉得孙夫人在心理上可能会排斥北平。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孙先生是在北平逝世的，那里是孙夫人的伤心之地，她不愿再次面对。
1: 孙夫人是一国之母，考虑事情都是从大局出发，不会为了个人情感而意气用事的。
0: 可孙夫人也是一个女人呢，她和孙先生情深意笃，孙先生的离去该给她多大的打击呀。
1: 齐长鹏又不说话了。
0: 所以啊，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珍惜，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分开了，再也见不到了，那该多遗憾呢。
1: 闻言，齐长鹏深情地看着崔丽，默默无言。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宋庆龄寓所外面的马路，齐长鹏从远处走来。寓所前行人稀少，特务们注视着每一个来往的人。齐长鹏从宋宅门口走过，没做停留，眼睛却不放过一丝动静。他信步走进寓所附近的海荣理发店。您来了，请坐。老黄一眼看见了他，扮演理发师的肖孝天连忙招呼齐长鹏。齐长鹏在肖孝天面前的理发椅上坐下，肖孝天把白布围在齐长鹏身上给他理发，两人低声交谈。齐长鹏说：
1: 吴克坚同志还是担心孙夫人的安全，打算再次请杨虎出面保护他，你这边有什么新的动向啊？
0: 肖孝天说：这几天警备司令部的人和保密局特务时常有摩擦，相互不买账，看来他们内部也有矛盾，一定要严密注意，防止他们狗急跳墙有什么突然的行动。
1: 萧啸天点点头，继续给齐长鹏理发。

寓所内，宋庆龄身居险地，泰然处之。柳无垢陪伴左右，读书看报，看似安闲，其实心系天下。柳无垢从报纸里抬起头，突然说，香港方面传来消息，说任公先生一行已经顺利抵达北平了。宋庆龄微微睁开眼睛，颇感欣慰，任公安全抵达真是太好了，想必他能把我的意见传递给中共，任公是真正知道我的想法的人。现在上海的局势一天不如一天，我担心您的安全了。哼，我安之若素，他们现在还不至于对我怎么样吧。不过这段时间我老提心吊胆的，蒋先生多次想对您有所行动，成天派大批特务在您的住所监视，只因怕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责，才迟迟未敢下手。你放心好了，宋庆龄说，我想啊，我们中国人有个传统美德，以德报怨，我会把这一切当作蒋先生对我的好意，为了保护我的安全嘛。这时佣人过来恭敬地说道，夫人，孔夫人来电话找您。宋庆龄一听，兴奋地起身接电话。庆龄啊，美玲和子文来上海了，约个时间我们一起去看你。听着大姐宋霭龄的声音，宋庆龄高兴不已。大姐，好久不见了，你们能来我太高兴了。宋氏两姐妹在电话里讲个不停。而此时吴克坚和齐长鹏来邓颖超下榻的房间看望邓颖超。邓颖超因不能面见宋庆龄，担忧地说道，克坚呢，一直见不到孙夫人怎么办呢？吴克坚宽慰道，邓大姐，您别着急，眼下解放军已经包围了上海，总攻在即，不如啊，您先在这里小住几日，等解放军进城后再找机会去见孙夫人。齐长鹏也在一旁劝道，孙夫人身份特殊，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她不会轻易做出决定的，只要我们以诚相待，多一点耐心，相信孙夫人会以大局为重，明辨是非，做出正确的选择的。我担心孙夫人的安危呀。齐长鹏说，邓大姐您放心，我们已经做了安排，一定要尽全力保护孙夫人的安全。面对这个问题，几人无不一脸的担忧。一处豪华的住宅，从外表上看像是某个富商大贾的豪宅，其实这是蒋介石在上海的秘密下榻处。这一天毛人凤的车直接开过来，毛人凤下车后，一个侍卫走过来，毛局长，总裁一直在等你，请跟我来。毛人凤跟着侍卫进门，客厅里蒋介石独坐空室，凝望着墙上的国父孙中山大幅相片和总理遗言。侍卫长躬身闪入室内，压低声音报告，总裁，保密局毛人凤局长已到。蒋介石微微点了点头。毛人凤进来给蒋介石敬礼，蒋介石摆摆手，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厉害呀，我们很多人都上当受骗了，孙夫人宋庆龄就是明证，时局如此艰难，他却始终不能放弃对我个人的成见，眼看总理辛辛苦苦创立的基业毁于一旦，他不但无动于衷，而且还为虎作伥。你们送来的那个报告我看了，他一贯如此，站在共产党那边干出些亲痛仇快的事儿。

0: 毛人凤点头附和，是啊，孙夫人在这里把许多事情都搞复杂了，要不，嗨，干脆请她去台湾算了。蒋介石愤然作色，声调也高了，哼，我早有此打算，还请了夫人和子文、子安他们出面，甚至连哲深都拉出来让他们劝她去台湾。可是他说他要陪伴总理，哪里也不去，就留在上海。总理已经逝世，他在哪里不能怀念呢？这分明就是托辞嘛。毛人凤看着蒋介石，那是不是让夫人和宋部长再想想办法呀？蒋介石摇摇头，他们还能有什么办法？不过就是讲点姊妹情谊，好言相劝罢了。但是现在宋庆龄好像已经打定了什么主意，根本不理这一套。总裁，此事要尽快想办法解决。如果孙夫人落到了共产党手中，进而跟共产党合作，那对政局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后果不可估量。蒋介石微微地点了点头，毛局长，你现在终于开始懂得政治了，全是总裁的教导。一阵沉默之后，蒋介石发话了，毛局长，你动动脑子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保密局去处理，但要做到万无一失。总裁，您的意思是？毛人凤心领神会，但还是感到紧张。我没什么意思。蒋介石顿了顿，接着说道，只想听听你的计划，你对那些民主党派的人是怎么安排的呀？毛人凤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制定的计划告诉蒋介石。总裁，我们倒是列了一个名单，最顽固的排在最前面，如果不肯合作，我们只好采取制裁手段啊。不过呀，孙夫人和民主党派的那些精英排在第三梯队，属于可争取也可制裁之列啊。你是怎么考虑的？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5: 第68集。
0: 一处豪华的住宅，从外表上看像是某个富商大贾的豪宅，其实这是蒋介石在上海的秘密下榻处。客厅里，毛人凤进来给蒋介石敬礼，蒋介石摆摆手，毛局长，你现在终于开始懂得政治了，全是总裁的教导。一阵沉默之后，蒋介石发话了，毛局长，你动动脑子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保密局去处理，但要做到万无一失。总裁，您的意思是？毛人凤心领神会，但还是感到紧张。我没什么意思。蒋介石顿了顿，接着说道，只想听听你的计划，你对那些民主党派的人是怎么安排的呀？毛人凤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制定的计划告诉蒋介石。总裁，我们倒是列了一个名单，最顽固的排在最前面，如果不肯合作，我们只好采取制裁手段啊。不过呀，孙夫人和民主党派的那

0: 些精英排在第三梯队，属于可争取也可制裁之列。啊，你是怎么考虑的呢？啊，我是这样想的。其一，孙夫人在国内外的威望啊都很高，被尊为国母。二则，宋家的姐妹兄弟啊，俱是党内大员，在下也不敢造次。如果蒋夫人能够和平解决此事，那就最圆满了。哼哼，你考虑得很周全嘛，谁都不肯得罪啊，不敢。不过，要做大事，就不能怕得罪人，错失了时机，再后悔，可就晚了。名单呢，拿给我看看。毛人凤拿出一张名单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细细看过，不动声色地将宋庆龄的名字添到了前面。毛人凤终于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但自己却感到不寒而栗。离开蒋介石的住宅，毛人凤径直来到上海警察局。焦躁不安的毛人凤来回在毛森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毛森皱了皱眉，叔叔，你在这儿转什么呀？啊，下一步究竟怎么办？总裁的意思是什么？您倒是说呀，啊，急死我了。哼，你急什么？这一次的事情非同小可，失败了必死无疑，就算成功了也不知道是福是祸。是不是总裁决定了对孙夫人下手啊？毛人凤瞪了毛森一眼，哎，你瞪我干什么呀？这事儿既然总裁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们只是奉命办事，你也别瞎操心啦。你懂什么呀？你以为这事儿容易吗？当年戴笠也办不成的事儿，你就有把握办成？怎么，戴笠也干过这件事儿，怎么没办成呢？当年戴笠得了总裁的密令之后，精心布置了三套方案。第一，设法派人打入内部，收买宋庆龄身边的人，待时机成熟便可动手。第二，实施美男计，收买宋庆龄最可信任的贴身保姆李姐。第三，在法租界采取蛮干的办法，以一辆后世的德国小汽车撞击宋庆龄的坐车，制造一起偶然的交通事故，从而达到行刺的目的。但是三次行动都失败了。
1: 哎，奇怪了，难道宋庆龄真的福大命大，逢凶化吉？
0: 我才不相信呢，我估计是戴笠这老狐狸故意这么做的，他要真想杀个人还会办不成吗？
1: 哎，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这不明摆着的吗？刺杀国母的责任谁承担得起啊？到头来社会舆论压力太大，我们这些办事的人还不都得成为替罪羊啊？就算老头子肯出来保我们，我们还不得被人骂死啊？以后怎么立足啊？
1: 那可是老头子已经下了命令，你不执行也会吃不了兜着走啊。
0: 哎呀，这卖命的是我们，挨骂的还是我们，干或者不干，这横竖都不是人呐。
1: 哎，那依我看，别想那么多，该干就干。
0: 现在共产党已经从三面把上海围了个严严实实，这里人心惶惶，早晚都守不住。宋庆龄目前住在法租界，但是法国人已经撤走了侨民和管治安的杨巡捕，法租界实际是在我们的手心里啊。现在共产党还未攻城，他又待在上海不肯走，我们何不趁此机会，一面派人严密监视他，一面让人做好准备，
1: 等到解放军进攻上海，我们撤退的时候，一不做二不休，趁乱干掉宋庆龄，然后把责任全都推到共产党的身上，跟我们毫不相干呢。毛森狠狠地说道。听到这个计划，毛人凤都感到脊梁发凉，不禁说道，你小子到底不愧是被人称作毛骨森森呐、啊！哼，无毒不丈夫嘛。毛森的眼睛里透出了一股阴森。毛人凤沉吟不语，但是看得出来他对这个计划很感兴趣，半晌说道，不过孙夫人非平常人，弄不好会引火上身，遭到众人唾骂，所以啊，一定要仔细筹划，不能出一点差错。您就放心吧，啊，你想想，共产党攻城的时候，肯定一片混乱，谁也顾不上谁。我们趁机干掉宋庆龄，对外可称孙夫人死于共军攻城的榴弹。到那时，任凭共产党怎样辩解，都无济于事。毛人凤觉得这是既能除掉宋庆龄又能嫁祸于人的最佳办法，别无他法之下首肯了这个计划。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这一天，齐长鹏再次来到海荣理发店，与萧啸天交换意见。一见面，萧啸天就直奔主题，我发现这两天在宋宅附近民岗有所松懈，但是暗哨和流动哨却加强了许多。齐长鹏说，这不知道敌人又是在搞什么花招，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了，我们现在要想办法接近孙夫人，把中央的信息传递给她，不能贸然上门呐、啊，如果引起误会可能会耽误大事儿。那有没有别的办法呀？齐长鹏一脸焦急。萧啸天想了想，我注意到宋庆龄的秘书经常外出，有没有可能从他身上想办法呀？齐长鹏恍然，哦，对了，孙夫人的秘书是柳亚子先生的女儿柳无垢，这一点太有利了，我们可以通过柳无垢来传递信息。事不宜迟，我这就去和吴克坚同志碰碰头。萧啸天走到门边看了一眼，回头向齐长鹏示意安全。齐长鹏戴上帽子出去了。一个小时后，齐长鹏来到典当行，他把了解的情况告诉了吴克坚。吴克坚说，那好，你马上和柳无垢接触，设法委托他把中央的信息带给孙夫人，最好利用柳亚子这个关系让崔丽去跟柳无垢接触。嗯，也好，李克农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所以特意委托邓颖超带来了柳亚子亲笔书写的一个扇面，可以作为信物。那太好了，齐长鹏激动地说，我得到情报，民革上海临时工委王宝珍密谋组织暴动，反对国民党政府。可是这个计划被保密局知道了，王宝珍和孟世恒等人被捕，已经有三个民革的负责人被杀了。 那保密局很可能借

0: 次机会对更多的民主人士下手啊。
1: 是啊，
0: 这是我现在最担心的，我们要跟敌人抢时间了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报，保密局已经制定了刺杀宋庆龄的计划。齐长鹏一惊，是吗？蒋介石还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狗急跳墙嘛。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孙夫人。为了迎接这次姐妹团聚，宋庆龄特意购了一个6斤重的大月饼，宋子文也特意派人到昆明购买了2只象征团圆的神龟鱼，派人送来了。餐厅里甚是热闹。宋庆龄感慨地说，我们兄妹难得团聚，所以今天我们只叙天伦之情，莫谈国事。宋子文和宋美龄脸上一阵尴尬，宋美龄上前劝道，二姐，我们不谈国事，但我想你也知道现在是什么局势，我真的很为你的安全担心呢。上海随时会沦陷，你还是早一点离开这里吧。宋子文也附和道，是啊，我都安排好了，随时可以送你去台湾。我不去台湾，就留在上海。可是等共产党攻入上海，他们必定要要挟你去北平为他们的政治助威，到时候你没有自由，不得不违心地受他们挟制啊。宋美龄继续劝道。宋庆龄脸色一沉，不是说了不谈国事吗？大姐宋霭龄看气氛有些尴尬，连忙上前打圆场，对，今天就是来团圆的，不谈国事。宋美龄和宋子文也只好附和，脸上却掩饰不住失望。宋庆龄也知道这次兄妹欢聚恐怕也是今生最后一次了，不免黯然神伤。此时只有柳无垢知道宋庆龄的心绪。上海街道，阳光透过树叶的密层洒了下来，落在地上形成零零碎碎的影子。一辆轿车沿马路行驶而来，车里坐着齐长鹏和崔丽。齐长鹏一边观察着车窗外的情况，一边小声跟崔丽说，你找机会接近柳无垢，告知中共已经派遣邓颖超秘密来上海，希望能够拜访孙夫人。崔丽点点头，我记住了，要小心，找到合适的时机再开口，千万不能让人发现。

0: 下一场戏是梅兰芳出演，剧目是《穆桂英挂帅》，李济深等人为梅兰芳鼓掌捧场。齐长鹏在剧场后排黑暗处，忽然他想到后台，一直觉得自己遗忘了什么，那就是后台和演员。他悄悄从旁边往后台移动，后台比较杂乱，到处堆放着服装道具等杂物，演员们在忙着穿服装、涂脂抹粉、描眉化妆，各行其事。齐长鹏走到后台，和便衣警卫简单交换了一下情况，见一切都很正常，才稍稍放心。前台传来了鼓乐之声和观众的掌声和喝彩声，齐长鹏撩开幕帘，台下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台上梅兰芳声情并茂，几个龙套演员上前表演武戏，刀枪剑戟上下翻飞，台下观众热情鼓掌。齐长鹏放下幕帘，掏出一支烟点燃，突然他猛然看见墙角边杂物中有一个手枪弹匣，不由得大吃一惊。齐长鹏走过去捡起来，嗅了嗅，萧啸天正好走过来，齐长鹏把手枪弹匣递给他，刚才在这里发现的。萧啸天一惊，糟了，有人混进来了。齐长鹏紧握那个手枪弹匣，大脑飞快运转，他猛然想起崔丽说的话，从舞台上行刺。他醒悟过来，杀手极可能隐藏在舞台上的演员中。老肖，赶快拉掉电闸，所有电闸。齐长鹏转身往外跑，跑到舞台侧面，焦急地看着台上。台上梅兰芳扮演的穆桂英正在大破天门阵，锣鼓喧天，扮演士兵的龙套演员在台上连续翻跟头，其中一个举着旌旗的龙套演员目光紧盯着台下的李济深，他的手慢慢伸向戏装里面。台下的李济深等民主人士浑然不觉，仍沉浸在舞台上激烈的气氛之中。舞台上大破天门阵正翻天覆地，穆桂英手持银枪力战辽兵，演员很多，从齐长鹏的角度他根本看不清谁是谁。这时那个打旌旗的龙套演员的手已经在戏装底下握住了枪，正慢慢往外抽。齐长鹏的眼睛在人群中飞快寻觅，锁定了那个准备行刺的龙套演员。与此同时，萧啸天跑到配电箱前猛地拉下电闸，剧场内顿时陷入一片黑暗。舞台上的演员停止了表演，观众席上响起了一片嗡嗡的议论声。黑暗中那个刺客冲向台前想寻找李济深，但是光线太暗，他无法瞄准。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73集。
5: 下一场戏是梅兰芳出演，剧目是《穆桂英挂帅》，李济深等人为梅兰芳鼓掌捧场。齐长鹏在剧场后排黑暗处，忽然他想到后台，一直觉得自己遗忘了什么，那就是后台和演员。他悄悄从旁边往后台移动，后台比较杂乱，到处堆放着服装道具等杂物，演员们在忙着穿服装、涂脂抹粉、描眉化妆，各行其事。齐长鹏走到后台，和便衣警卫简单交换了一下情况，见一切都很正常，才稍稍放心。前台传来了鼓乐之声和观众的掌声和喝彩声，齐长鹏撩开幕帘，台下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台上梅兰芳声情并茂，几个龙套演员上前表演武戏，刀枪剑戟上下翻飞，台下观众热情鼓掌。齐长鹏放下幕帘，掏出一支烟点燃，突然他猛然看见墙角边杂物中有一个手枪弹匣，不由得大吃一惊。齐长鹏走过去捡起来，嗅了嗅，萧啸天正好走过来，齐长鹏把手枪弹匣递给他，刚才在这里发现的。萧啸天一惊，糟了，有人混进来了。齐长鹏紧握那个手枪弹匣，大脑飞快运转，他猛然想起崔丽说的话，从舞台上行刺。他醒悟过来，杀手极可能隐藏在舞台上的演员中。老肖，赶快拉掉电闸，所有电闸。齐长鹏转身往外跑，跑到舞台侧面，焦急地看着台上。台上梅兰芳扮演的穆桂英正在大破天门阵，锣鼓喧天，扮演士兵的龙套演员在台上连续翻跟头，其中一个举着旌旗的龙套演员目光紧盯着台下的李济深，他的手慢慢伸向戏装里面。台下的李济深等民主人士浑然不觉，仍沉浸在舞台上激烈的气氛之中。舞台上大破天门阵正翻天覆地，穆桂英手持银枪力战辽兵，演员很多，从齐长鹏的角度他根本看不清谁是谁。这时那个打旌旗的龙套演员的手已经在戏装底下握住了枪，正慢慢往外抽。齐长鹏的眼睛在人群中飞快寻觅，锁定了那个准备行刺的龙套演员。与此同时，萧啸天跑到配电箱前猛地拉下电闸，剧场内顿时陷入一片黑暗。舞台上的演员停止了表演，观众席上响起了一片嗡嗡的议论声。黑暗中那个刺客冲向台前想寻找李济深，但是光线太暗，他无法瞄准。齐长鹏飞身跃上舞台，穿过舞台直奔那个龙套演员。那个龙套演员一看不妙，转身想逃。齐长鹏身手矫健，三两步上去，三下五除二，便在黑暗中将他擒获。齐长鹏押解着那个龙套演员来到后台，将他交给了便衣。 带走了。舞台上灯光又亮起来，徐世勇带着警卫战士跑进场内，护在李济深等民主人士的周围。
6: 出现意外情况啊，为了安全起见，演出提前结束吧。
5: 柳亚子说，
6: 哎，
5: 戏还没看完，中途离开是对演员的不尊重。再说我们的任务是看戏，呵呵，你们的任务啊是保卫我们看戏，呵呵，各行其事，各负其责嘛。李济深也说，不要因为出现意外情况就中断我们的安排，演出继续吧。见状，徐世勇只好命令警卫的战士离开剧场，加强警戒。舞台上复又锣鼓齐鸣，演出继续。后台，萧啸天在那个龙套演员的宽大行头下面搜出手枪。
7: 老七，你看，这是什么？
5: 好险啊，子弹上膛，保险已经打开了。
7: 这可是一个重要的收获，要从此人身上打开反特工作的突破口。
5: 徐世勇对齐长鹏佩服至极，
8: 哎呀，真没有想到齐部长你看起来文质彬彬，不但头脑灵活，而且身手也不错呀。
9: 齐长鹏一笑，呵呵，所以你不能看不起读书人呢，啊，是不是啊？
5: 徐世勇挠挠头笑着说，
8: 呵呵，当然了。
5: 齐长鹏自我检讨，
8: 其实啊，我对情况估计不足，让特务轻易能混进演员队伍中。
5: 萧啸天皱了皱眉，可是我们对每一个工作人员和演职人员都进行了检查呀，这个枪是怎么带进来的呢？
8: 所以啊，这个人是重要线索，由此排查内部人员，找到潜伏在我们队伍中的败类。齐长鹏说，
5: 夜深了，整个城市沉浸在夜幕之中，只有香山脚下新政协筹备处的一排平房还亮着灯。齐长鹏、萧啸天不顾疲劳，连夜突审那个刺客。齐长鹏死死盯着对面的刺客，
10: 共产党的政策想必你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啊，谁也救不了你，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如果你配合我们啊，立功赎罪，我们可以免除你的死罪。
5: 刺客不语，目光慌乱地盯着地板。
10: 是谁派你来的？你们还有哪些人？他们现在都在哪儿？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什么？从实招来。
5: 萧啸天审问道，刺客仍然不回答。
10: 站起来！
5: 萧啸天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杯子都跳了起来。刺客不动，萧啸天过去一把把他提起来。
10: 老实交代，抗拒政府，我马上毙了你！
6: 毙了我吧，你给我一个痛快，我不活了，嘿嘿，我不活了。
9: 呵，想死可没那么容易，我告诉你吧，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
5: 齐长鹏说，
10: 不要以为你不说逃避罪责啊，我就不知道你是谁，我们一样可以把你查出来。
5: 愤怒的萧啸天一把抓住了刺客的脖子，使劲往下按，
10: 说你到底说不说，老实交代。
7: 刺杀李济深非同小可，不是你一个人能干的，也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担当得起的啊！你必须把同党招出来，
10: 少和他说废话，我看呢，非要给他来点厉害的。
5: 萧啸天掏出枪，用枪指着刺客的脑袋。刺客突然哀嚎求饶，
6: 不不，不要杀我，我还想活下去，我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三岁小孩，我都说。
1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 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7: 你叫什么名字？你们的同党都在哪儿？有多少人？
6: 我叫王虎，主要在北平活动，是保密局北平站的情报员。1939年参加国民党，北平沦陷后，是北平解放后，一直受命潜伏。
7: 你们的同党呢？
6: 我们是单线联系，和我联系的上线代号叫北极熊。
7: 北极熊，
6: 我从来没有见过北极熊，我真的没有见过他。有任务的时候，会有人来送消息，消息是用信件传递，内容是用密语写成，藏在那个中空的十字架胸章中。
7: 齐长鹏使了个眼色，一个警卫战士把从王虎身上搜查出来的一个十字架胸章递上来。齐长鹏仔细查看，这个十字架胸章中间是空心的，里面可以隐藏纸条。他问：“
10: 信件送到什么地方啊？”“
6: 棉花胡同28号，那是我住的地方啊。”“
7: 棉花胡同28号是一个大杂院，居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是下层市民。”齐长鹏带着一群解放军战士突然包围了这个院子，引来不少群众围观。院子靠东北的一个小平房，房门紧闭着。齐长鹏和战士们来到门前，齐长鹏一声令下，战士们破门而入。屋里没有人，凌乱不堪，积尘很厚，看来很久没有住人了。墙上挂着一张西山西照图，特别显眼。齐长鹏打量了一圈，走出了小平房，向群众了解情况。
12: 街坊邻居们啊，同志们，有谁了解情况啊，请大家配合人民政府追查特务，踊跃提供线索。
13: 住这房的人呢，他是个唱戏的，这人少话来着，不大跟人来往，样子看起来老实着呢。
12: 齐长鹏问：“平时发现他跟什么人来往啊？比如说有没有人来找过他呀？”
7: 大伙儿费劲思索，但都纷纷摇头。这时候，一个中年男人挤进人群，有人说：“
13: 嘿，房东来了，首长，这就是房东。”
7: 房东一见齐长鹏就脱帽鞠躬，吓得不得了。
13: 首长啊，这人他犯事儿了吗？
14: 我房子是我租给他的，可不关我事儿啊，我是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拥护新政府的。
7: 齐长鹏看着他，你是房东吗？这人在这儿住了多久啊？他是哪儿人呢？你认识他吗？
13: 他来租房子的时候说他是山东的，姓姚，唱戏跑龙套的，住这儿3-4个月了。前儿我还来找他，满世界没找着，他还欠着我房租呢，都半个多月没见着人了。
14: 哎呀，真没想到，没想到这人竟然是国民党特务，他到底犯了多大的事儿啊？那么多解放军来抓他。
7: 还了解别的情况吗？
12: 房东想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没了。
13: 真的，我赌咒发誓，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有一句假话都不得好死。
7: 那好，政府是相信你的，相信大家，相信人民群众。我们的胜利啊，来之不易，需要每个市民都有主人公的责任感来保护人民政府。以后啊，如果有这个人的消息，立刻报告给政府。
14: 那当然，一定配合政府抓特务，是我们老百姓的义务嘛。
12: 搜查的战士从小平房内走出来，说发现了一些可疑物品。齐长鹏跟着他进去，围着小平房走了一圈，看到一根电线从屋内烟囱内引出。
14: 那是什么？上去个人看看。
12: 一个战士爬上屋顶去检查，
15: 是根铁丝啊，从烟囱里通下去了。
14: 嗯，估计这是电台的天线，把可疑物品带走。好，别忘了啊，取走那张西山西照图。
12: 北平新政协筹备办公室里，齐长鹏正在向首长汇报情况。
14: 从目前各种情况来看，这个刺客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务，掌握着电台，但是我们并没有搜查到发报机，估计事先已经转移了。
9: 可以断定北平城内一定不止一台电台，
14: 这个刺客直接听命于一个代号叫北极熊的上级。
12: 徐佑民说，
14: 很好，你们的工作很有进展，下一步继续追查北极熊。
12: 群众的力量大，范围广，我们要尽可能的利用群众的力量，动员全市居民一起来监视敌特的活动，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汇报。
14: 徐佑民点点头，好，发动群众是我们的老传统，这个想法非常好，把群众发动起来也好让人民有保家卫国当家做主的意识。
12: 长鹏啊，这事儿就交你负责了，
14: 好好的布置安排一下。
12: 是。
14: 六国饭店会议室，到解放区参观访问的民主人士在会上讨论一路所见所闻。
12: 柳亚子说，
16: 照我看来啊，共产党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增长，而且令人担忧的民族工商业也遇到了历史罕见的黄金时代，这是从古到今没有一个政权能做到的。
12: 哎呀，奇迹呀，奇迹。
14: 郭沫若点点头，呵
12: 呵，刘老说到问题的关键点了，没有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哪里有民

0: 主社会的建设呀。目前共产党做到了，而且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能成功，国民党却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国家，中华民族从此将摆脱了5000年的轮回。哎，我有信心，我期待。李济深很有感触。我是第一次到解放区考察啊，也是第一次看见我们的农民脸上挂着如此开心的笑颜，这很能说明问题吗？黄炎培说，哎，我和各位相比，恐怕和共产党接触的要多一些。早在1945年我到延安访问的时候，就曾提醒过毛泽东啊，一人一家一团体乃至一国，总有一个周期率的支配力。所谓其兴也勃焉，其败也肃焉嘛。一部历史啊，正待换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我希望中共诸军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柳亚子就问，那毛润之是怎样回答你的？毛泽东对我说啊，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找到了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呀。一位民主人士说，嗯，毛主席说得好啊，我第一次听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第一次参加12万人的群众集会。哎呀，这样的政党，这样的凝聚力，恐怕古今中外也不多见呐。另一位民主人士道，这样看来，我们拥护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决定是正确的。我提议各党派联名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一封公开信，综合概括这次的参观所得，使人感觉振奋的地方实在太多。我们深感一切优良的成绩应当归功于人民力量的伟大。北平公安局办公室里，齐长鹏和崔丽埋头于北平户籍的调查，大量档案资料堆积如山。崔丽说，我们最近把敌特嫌疑人员的档案进行了分类，数量竟然达到数万人，这样排查敌特人员真是大海捞针啊。齐长鹏说，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啊，不过工作量再大也要一一排查，把档案材料按照管制辖区分发给各个派出所，由各个派出所成立专门的小组去实地的调查了解，把档案上的人和真人一一对照，分别谈话，安排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监督，真正落实军民警民结合，群策群防。你放心吧，我们会细致落实这些工作的。人手不够，我再设法给你们抽调一些，配合你们的工作。离新政协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是对敌特的侦破工作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寝食难安呐。但是我对你有信心呢，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总是在我最彷徨的时候给我力量。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74集。
4: 北平公安局办公室里，齐长鹏和崔丽埋头于北平户籍的调查，大量档案资料堆积如山。崔丽说，我们最近把敌特嫌疑人员的档案进行了分类，数量竟然达到数万人，这样排查敌特人员真是大海捞针呢。齐长鹏说，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不过工作量再大也要一一排查，把档案材料按照管制辖区分发给各个派出所，由各个派出所成立专门的小组去实地的调查了解，把档案上的人和真人一一对照，分别谈话，安排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监督，真正落实军民警民结合，群策群防。你放心吧，我们会细致落实这些工作的。人手不够，我再设法给你们抽调一些，配合你们的工作。离新政协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是对敌特的侦破工作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寝食难安呢。但是我对你有信心呢，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总是在我最彷徨的时候给我力量。齐长鹏笑笑，谢谢你的信任。这时候有一警察进来，齐部长，有你的电话。齐长鹏匆匆出门又很快回来，一边穿衣服一边说，出了点问题，刚才肖啸天打了电话说王虎死了，我要马上赶回去。啊，崔丽已经死了？怎么死的？情况还不清楚，我马上过去。半小时后，齐长鹏来到北平看守所验尸房，王虎的尸体放在验尸台上。齐长鹏拉开覆盖的白布看了一眼，法医把一份验尸报告递给他。齐部长，这是尸检报告，王虎是被毒死的，初步检验是氰化物中毒。毒杀？齐长鹏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他手里拿着王虎的那个十字架胸章看验尸报告。肖啸天说，一定有内鬼，我已经安排了排查所有负责看押王虎的人员。齐长鹏点了点头，好，我要跟他们每个人分别谈话。十分钟后，齐长鹏和肖啸天来到一间办公室询问看守王虎的战士。战士很委屈，齐部长，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贫农，跟国民党反动派有深仇大恨，是共产党让我脱离苦海，我怎么能够忘恩负义呢？怎么可能通敌呢？齐长鹏好言说道，你不要担心，也不要有顾虑，好好配合组织调查，事情一定能够搞清楚。是，我一定配合调查。当时你是负责看守王虎的主要负责人，王虎在死亡前有什么反常举动吗？战士回忆着，反常举动这倒没有发现，一切正常，我每隔15分钟去看一次，王虎一直坐在床边情绪稳定，后来大概是中午11点50的样子吧，食堂的同志来送饭，因为这个犯人特殊，我都是亲自把饭菜送到他手上的，我打开监门把饭递给他，还教育了他几句，他很老实，连连点头说一定感谢政府。我看着他把饭吃完，收了碗筷锁上门出去了，没想到还没有15分钟他就不行了，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我们连忙叫来了医务室的大夫，大夫来了一看，他的心跳已经没有了，前后经过就是这样。 齐长鹏转身询问萧啸天，食堂送饭的人是谁呀？萧啸天说，一共三个人啊，我已经调查过了，都是比较可靠的同志。齐长鹏又问这个战士，王虎是完全被隔离，没有跟外界任何人有接触？
5: 是的，我们的警戒非常严格，他不可能跟任何人接触啊。
4: 齐长鹏若有所思地看着手里的那个十字架胸章。询问完那个战士，齐长鹏到后勤部门食堂，大家都在忙碌着，齐长鹏在一旁悄悄地观察了一会儿，他看见了杨再彪，脑子里闪过了梅兰芳演出那天杨再彪和几个战士来送服装道具的镜头。齐长鹏原本想找这些人来询问，但是突然他改变了主意。是夜，齐长鹏在灯下看文件，薛家骥来了。齐长鹏放下文件，热情地招呼他：“
5: 小骥，你来了，听说你有任务交给我，我就连忙跑过来报道了。”
4: 薛家骥一脸兴奋：“
5: 新政协会议召开在即，北平的反特工作紧迫，敌特组织已经深入到我们内部，当务之急是找到并抓住他们。找你来是有重要的工作交给你，我想安排你到后勤部门工作，主要任务是查出潜伏在我们内部的敌人，坚决完成任务。我们不但要建设新政权，还要保卫新政权呢。你的任务可谓艰巨呀。
6: 艰巨我不怕，只是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我答应你，这个任务完成以后一定要亲自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6: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4: 齐长鹏拿出那个十字架胸章。
5: 小徐啊，我问你，这个十字架胸章可能出自哪里，你知道吗？
4: 薛家骥拿起来看了看，哦，这是教会医院的标志啊，一般教会医院都会用这种标志。
5: 齐长鹏有些吃惊，自言自语道：难道又跟这个圣约翰医院有关？
7: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4: 北平新政协筹备处保卫部门办公室的墙角放着一张小床，齐长鹏正躺在床上打盹儿。薛家骥急匆匆进来，看见齐长鹏在休息，他不想惊动齐长鹏，赶紧放轻脚步，刚要悄悄退出去，齐长鹏却醒了。
5: 小薛。
4: 薛家骥站住，有点不好意思。
5: 对不起，把你吵醒了。
4: 你是不是又一夜没睡呀？
5: 没事，眯了一会儿已经清醒了。你那是不是有什么新情况啊？
4: 齐长鹏一边说着，一边到墙角的洗脸盆中洗了一把冷水脸，又显得很精神了。
5: 没有。
4: 与齐长鹏相比，薛家骥则显得有点垂头丧气。
5: 哦，没有。
4: 是啊，我这几天一直在后勤部门排查，全面摸了底，可是依然很难确定可疑人员。
5: 我觉得有点找不到方向了，感觉自己很没用。
4: 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帮我指指路。
5: 齐长鹏笑了笑，遇到这么点小挫折就否定自我了，你这个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啊还不行嘛。
6: 我心里着急呀、啊、
5: 哼，做保卫工作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疾风暴雨，有的时候又很需要耐心，从最细微的地方寻找线索，心浮气躁啊，呵呵，只会把自己搞乱。
6: 薛家计闷着头不作声，
5: 齐长鹏招呼他，来坐一坐，坐一坐啊，喝杯茶，别把精神搞得那么紧张，发愁着急啊，那是不管用的啊，一定要动脑子。薛家计点了点头，接过了齐长鹏递给他的水杯。新政协筹备会议马上就要召开了，敌人的眼睛正盯着我们呢，他们比我们更着急，急着想搞破坏，我们只要头脑清醒，就一定能够发现他们的蛛丝马迹。你想想啊，目前我们最大的隐患是什么呢？薛家计用心思考了一下，我最担心的呀，是内部会出现问题，敌暗我明，很容易被动啊。所以啊，我们不能被动的工作，必须主动出击，引蛇出洞啊。薛家计心里一动，引蛇出洞。齐长鹏点点头，其实敌人已经留下线索了，我们只要揪住不放，就一定能把他们从暗处拖到明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6: 线索？
5: 哦，我有一个想法，王虎肯定是敌人下手毒死的，也许我可以从毒死王虎的氰化物上入手，去寻找毒源。对嘛，这是个好主意，看来只要不着急冷静下来，你的分析能力并不差嘛啊。我跟你聊一聊，我就觉得思路开阔多了。好，我现在就去。薛家计说着站起来就往外跑。
6: 嘿，慢一点嘛，你看你说风就是雨。
5: 薛家计不好意思地站住了，齐长鹏叮嘱他，不要急躁，记住效率要高，但不一定要显示出焦虑的情绪，这是最容易出纰漏的。薛家计尴尬地挠挠头，好，走，我送你出去顺便散散步。两人来到办公室外并肩走着，齐长鹏说，小薛啊，要有信心，从大局来看敌人已经彻底失败了，现在不过是在做最后的一搏，无论如何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薛家计点点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尽量保护已有的革命成果，并且尽可能的防止敌人破坏，尽早迎接全面胜利的到来。毛主席说得好啊，对付敌人要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只要把握住这个大原则，我们一定能把工作做好。
6: 嗯，
5: 听你一说，我心里开阔多了，也安定多了。您放心吧，我坚决完成任务，绝不给敌人可乘之机。薛家计答应着，齐长鹏信任地握住了薛家计的手。两人分行，齐长鹏回到办公室，发现萧啸天和崔丽正在里面等他。萧啸天一见他进来就说，老齐，有新情况，北平市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刚刚查获了一个秘密的敌特电台。哦，抓到人了吗？没有，晚了一步被他们跑了，那就要仔细搜查他们留下的所有的资料，争取找到线索，已经安排人了，正在查，最好是要抓到活口，了解他们到底有什么计划。哎，崔丽，户籍调查方面有进展吗？
8: 崔丽说，基本上结束了，可是收获不大。不过我有一个想法。
5: 什么想法？说说看。
8: 我在想啊，这些特务潜伏下来一定需要活动经费，目前我们的群众工作做得很好，为了避免被发现，特务显然会尽量减少跟人的接触啊。所以我想啊，他们的活动经费是不是通过邮局汇款得到的呢？ 萧啸天点了点头，有道理，应该是国民党从南方那边汇过来的。哎，崔丽，你立刻着手调查可疑的汇款或者包裹，说不定咱们能从这里揪住特务的狐狸尾巴。
4: 是，齐长鹏赞扬道。不错嘛，你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反特战士了，能够积极主动的去思考问题，寻找办法。崔丽有些害羞的笑了笑。
8: 还有一个情况，我觉得也要和你商量一下。萧啸天说。
4: 哦，什么呀？
8: 是这样的，北平市公安局前几天接到了一桩刑事案件。啊，一个电力工程师被人杀害了，估计是谋财害命。这件事看起来好像跟特务没有什么关系，但毕竟死了人。目前北平市内鱼龙混杂，情况千变万化，我们还是应该排查一下，以防万一啊。崔丽补充道，最主要的是这个案件的发案地点也在圣约翰医院附近。
4: 齐长鹏颇为惊讶，皱起了眉头。
8: 哦，又是圣约翰医院，
4: 看来我们得查查这个地方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凶杀案件恐怕不是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
8: 好，说干就干，咱们现在就去公安局。
4: 三人当下坐车来到北平市公安局。一进局长办公室，局长便吃惊地迎了上来，跟几个人握手寒暄。
8: 哎呀，你们到我这儿来恐怕不是小事吧，需要了解什么情况啊？怎么也不先来个电话呀？
4: 齐长鹏说，谭局长，情况紧急，我就开门见山了，听说你们正在调查一宗凶杀案，死者是个电力工程师。
8: 是啊，
4: 这是近期最严重的一起刑事案件，我们局里也很重视，派了骨干力量在调查此案。可以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
8: 局长拿起了一沓案卷资料翻看了一下，从作案现场来看啊，这的确是一桩谋财害命的刑事案件，

0: 了解的一些情况，这个案件的背后也许有更深的背景，所以我需要了解更多的细节。那没问题，我全面配合。局长立刻开始拨电话。喂，技术科吗？啊，我是谭正文，请马上派人把叶尚卿的尸检报告送到我的办公室来。啊，对了，跟案件有关的其他证据也一起带来。局长放下电话问，哎，老齐啊，这个案件跟迪特的地下活动有关吗？齐长鹏说，很有可能，也许还牵涉到新政协的保卫工作呀。哦，那必须要重视，新政协可不能出任何岔子。我估计现在留在北平的迪特主要目标就是新政协。是的，所以我们不能放过一丝一毫的可疑之处。这时技术人员敲门进来，送来了验尸报告和现场收集的实物证据。齐长鹏接过验尸报告看着，肖孝天和崔丽仔细查看实物证据，有现场收集的脚印照片和死者身上的随身物品，还有一袋印有圣约翰医院字样的西药。齐长鹏一边看一边念给旁边的人听，死者是被三角刺刀刺破颈动脉导致流血过多而死亡的。局长说，这种三角刺刀啊很常见。肖孝天在死者随身物品中发现了一枚十字架胸章，与王虎身上发现的胸章一模一样，而且也是中空，里边可以夹带东西。他拿起胸章示意齐长鹏，齐长鹏注视着那枚胸章。局长见状问道，怎么这枚胸章有名堂？同样的胸章，我们不久之前抓捕了一个特务，身上也搜出了一枚十字架的胸章，跟这个一模一样。崔丽说，看来这个案子果然跟敌特活动有关系啊。齐长鹏说，现在还不要轻易的下结论。谭局长啊，你们查到这个死者的住处了吗？局长点点头，案卷资料中应该有，我想去看看。好啊，我找人陪你们一起去。不一会儿，局长找来了一个公安人员，齐长鹏、肖孝天和崔丽在公安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叶尚卿的住宅。叶尚卿的住宅是一个俄式建筑，外墙上布满了藤蔓植物。公安人员介绍道，这所房子是七八十年前嘛，一个逃亡到中国的白俄修建的，占地1000多平方米。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2: 各位好，我是乐意。这天啊，只要一变化，我这老腰就有些不对劲儿。昨天呢，也跟我那口子商量着说去楼下养生馆，但是呢，要求我提前预约，还得办卡。然后不知道大家平时做艾灸都去哪儿？比如说有时候这个去养生馆要排队，有时候呢还来回折腾，一次得花大几百，也挺难的。想听听大家平时怎么去做艾灸呢？
1: 要说艾灸啊，其实我可是个老艾灸家了。
2: 我知道，
1: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艾灸，我的养生还是开始的很早的啊。艾灸的时候，不管你是哪儿疼或者是不舒服，包括女生每个月的特殊的几天哈，艾灸之后，你就会发现浑身都暖起来了，这个血液也都畅通了，冬天啊手脚也都不冰凉了，所以这一来二去啊，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但是呢，刚开始我确实是去这个艾灸馆，哎呀，又搭时间又搭钱。后来呢，我就自己在家买艾灸，自己做了。所以今天啊，我也想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咱们今天大象好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这好东西，不用出门，咱们在家就能舒舒服服的做艾灸了。
2: 相信朋友们也非常感兴趣，我也想好好的听一听。我记得以前咱们做艾灸，就要么就是拿着这个艾灸来熏，对吧？然后要么帮别人做，要么别人帮我做，要么就是自己有些部位可以尝试。而且有一些是用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大艾灸盒子，这个我也见过，就躺到那儿动也不敢动，而且有时候还怕烫着。
1: 就我刚开始啊，手拿着那个对着穴位烤，结果你会发现那个烟灰啊一掉下来的时候，哎呦，把自己啊身上烫个大泡啊，可难受了。但是这些啊其实都是老法子了，就是我十几年前开始艾灸的时候用的方法。现在啊，这艾灸日新月异了，让咱自己轻轻松松就可以在家涂个艾灸方便了。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艾灸枕，这可是个大宝贝，在家又能省时又能省力还能省钱。
2: 这个艾灸枕呢现在已经在我们手上了啊，这个个头还挺不小的，而且这个材质哦是木头做的，是吧？这是木头做的，
1: 哎，很光滑哈。
2: 然后哎，还能打开，这样一掀，就是上面是小孔，里面是可以存放这个艾条或者艾灸这个艾草的地方，哦，是能打开的，哎，挺灵活的啊。
1: 你别看咱这枕头啊，它可不是普通的枕头。打开来之后呢，你看表面会有很多的这个小孔哈。
2: 对，
1: 它是为了让火力呢温和均匀散布，不会哪个地方特别热，哪个地方说还不热哈，让它覆盖面广。再说打开之后，这里边啊有个艾柱盘的设计，就可以把那个艾柱条呢可以更好的固定。

0: 钉上去，哎，可以直接让艾热直达穴位、
1: 嗯、
0: 咱们直接躺下来，哎，枕上去就可以直接艾灸了，
1: 太方便了。
0: 它虽然叫艾灸枕哈，你要只是用它来当枕头，只灸这个脖子这个地方，那就有点大材小用了。
1: 嗯，
0: 哎，它用的地方其实还挺多的，比如说咱们看电视的时候吧，
1: 哎，
0: 你可以把它枕在颈椎底下，肉乎乎的、
1: 哦、对，
0: 脖子立马就轻松了，
1: 没错。
0: 那晚上睡觉之前，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哈，腰疼，
1: 哎，
0: 是吧，老毛病了，你在睡觉之前呀，把它放在这个腰下边，
1: 嗯
0: 嗯，腰暖和了，舒服不少，这腰疼的老毛病啊就能缓解很多，慢慢的里边的这个寒气出来了、
1: 嗯、
0: 你就发现这腰疼的毛病啊就会减轻了。甚至是你坐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
1: 嗯、
0: 还可以把它垫在这个膝盖底下，
1: 嗯，
0: 因为咱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膝关节啊到老年之后也会有一些疼痛，是吧？
1: 对，
0: 哎，像我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就是老穿的薄，我妈就说了，你到老的时候啊这个膝关节一定会疼，寒气进去了、嗯、所以呢把它放在这个膝盖底下，这样暖和暖和，把寒气逼出来，膝盖也会舒服不少。
1: 嗯，你现在年轻着呢，所以说提早做保养做预防，同时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早早的注意啊，像这么多的用法我感觉就特别方便，不管是在什么场景下，看电视啊睡觉都能用得上。然后我妈呢这段时间老是说她的这个腰椎不太得劲儿、
0: 哦、
1: 我觉得要是有这样一个枕头的话，在家也能捂上一捂，比如说她看电视的时候在沙发上往那儿一靠，还能熏一熏，这可比店里面便宜多了也省事多了。
0: 是啊，真的考上了之后啊特别的舒服，那种温热、
1: 嗯、
0: 不管是春夏秋冬啊其实都可以用到。
1: 对，
0: 而且有了这个方便的艾灸枕呐、啊，谁还愿意花大几百去这个艾灸馆呢、
1: 嗯、
0: 省时又省力啊，
1: 还省钱呢。
0: 对啊，就前阵子我给我家人啊都用了用、
1: 嗯、
0: 哎，我爸就说每天晚上枕着他睡觉脖子也不僵了，睡得都香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我觉得艾灸的话那个艾灸烟啊、
1: 嗯、哦对
0: 啊，受了受不了呢，我们今天也特别贴心，还会送各位一个升级过的棉布滤烟罩。
1: 哦，是棉布的滤烟罩。
0: 哎，在家艾灸你就不用担心说那个烟会呛鼻了啊。
1: 嗯，
0: 咱这针脚呢非常的细密，布料选择也讲究。你看，把这个棉布滤烟罩呢可以直接罩在我们这个艾灸枕上。
1: 嗯，
0: 出来的这个烟呢经过这一层棉布滤烟罩过滤了之后，不仅是更温和，大小均匀，会根据我们人体穴位分布以及艾草热力散发的特点来让我们的热气和药味呢均匀的渗透出来。
1: 哦，这就难怪了，我说我刚才凑近闻了闻就感觉是一股非常清淡的这种清清爽爽的艾草香，不呛人啊，朋友们，不呛人，闻着就非常舒服。
0: 其实咱河南就是种艾草的大省啊。
1: 对，
0: 从艾草种植到成品的制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哈，成本自然也会更有优势了，是不是？
1: 嗯，
0: 咱选的就是咱河南本土的艾草啊，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艾灸枕的价格呢，你换了别的地方那是肯定见不着的，用我们这么好的料，这个价格您猜猜今天咱们多少钱可以带回家？
1: 嗯，我猜今天有福利，所以说我得替大家问一问今天的福利是什么，我可得抢一个啊。
0: 那福利必须有啊，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节目里啊，这款艾灸枕秒杀价只要49元。
1: 哇，
0: 而且前10名下单的朋友啊，咱们还送您整整10根的艾柱啊。
1: 嗯，
0: 咱河南可是艾草大省，你想想平时买个普通的枕头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咱们今天啊既能当枕头又能做艾灸，随时随地都能灸，而且今天还送整整10根啊，是10根艾柱，多划算呢、
1: 啊！天哪，49块钱，听众朋友们您听一听啊，这个价格可是太给力了，我们大象好物呢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东西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像这种东西呢，你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里的老人带一个呀，包括送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都是合适的很。
0: 没错，想要的朋友咱们赶紧拿起电话啊，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价格可是只在今天的节目里有啊，我们库存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
1: 对，大家赶紧打电话，记住了，咱们的电话是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千万别记错喽。
0: 对，拿回家您先开箱验货，检查检查我们的枕头和艾灸柱怎么样啊？货到再付款，满意了您再付款。您看，咱这艾灸枕可是大有来头，咱们送的这个布套呢，也是纯棉布料的，摸着是亲肤透气。夏天用不闷得慌，并且送的艾柱都是咱河南优质的艾草制成的，味道又清香又不刺鼻，闻着就让人安心。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您尽管去看。咱们大象好物既然敢拿出来，那一定是敢让大家去比较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我也替大家试了试啊，像这个枕头的个头是大小合适，不管是咱们放在床上、沙发上、凳子上都不占地方。平时出门旅游呢，您还可以随身带着，放到咱行李箱里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都能够享受艾灸的这种舒服和乐趣。
0: 可不是嘛，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平时多注意保养身体啊，比啥都强。这个艾灸枕用法又简单，自己在家就能用。咱们艾灸啊，不求人，不用麻烦儿女，也不用麻烦其他人，多好。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说着说着我都心动了，我准备给爸妈打电话抢两个。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别犹豫了，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这么实惠又非常好用的东西，只在我们大象好物，错过可就没了。我们大象好物呢，就是用实惠的价格，精心的服务，来给各位老朋友们搜集全球的好东西。
0: 最后我们再报一遍电话啊，大家记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前十名下订单的朋友才可以得到我们赠送给您的整整十根艾柱，十根艾柱加上我们的艾灸枕全部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赶紧行动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6: 第75集。
7: 一进局长办公室，局长便吃惊地迎了上来，跟几个人握手寒暄。哎呀，你们到我这儿来恐怕不是小事吧？需要了解什么情况啊？怎么也不先来个电话呀？齐长鹏说，谭局长，情况紧急，我就开门见山了。听说你们正在调查一宗凶杀案，死者是个电力工程师。
8: 是啊，
7: 这是近期最严重的一起刑事案件，我们局里也很重视，派了骨干力量在调查此案。可以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局长拿起了一沓案卷资料翻看了一下，从作案现场来看呢，这的确是一桩谋财害命的刑事案件。死者名叫叶尚清，是被三角刺刀刺杀的，被路人发现后就近送到了圣约翰医院，因失血过多而死亡。死者随身携带的皮包被抢劫。我想看看现场收集的证据和尸检报告。局长一愣，哎，怎么这个案件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吗？齐长鹏说，这个目前呢还不清楚，但据我们了解的一些情况，这个案件的背后也许有更深的背景，所以我需要了解更多的细节。那没问题，我全面配合。局长立刻开始拨电话。喂，技术科吗？啊，我是谭正文，请马上派人把叶尚清的尸检报告送到我的办公室来。啊，对了，跟案件有关的其他证据也一起带来。局长放下电话问，哎，老齐啊，这个案件跟敌特的地下活动有关吗？齐长鹏说， 很有可能，也许还牵涉到新政协的保卫工作呀。哦，那必须要重视，新政协可不能出任何岔子。我估计现在留在北平的敌特主要目标就是新政协。是的，所以我们不能放过一丝一毫的可疑之处。这时技术人员敲门进来，送来了验尸报告和现场收集的实物证据。齐长鹏接过验尸报告看着，肖孝天和崔丽仔细查看实物证据，有现场收集的脚印照片和死者身上的随身物品，还有一袋印有圣约翰医院字样的西药。齐长鹏一边看一边念给旁边的人听，死者是被三角刺刀刺破颈动脉导致流血过多而死亡的。局长说，这种三角刺刀啊很常见。肖孝天在死者随身物品中发现了一枚十字架胸章，与王虎身上发现的胸章一模一样，而且也是中空，里边可以夹带东西。他拿起胸章示意齐长鹏，齐长鹏注视着那枚胸章。局长见状问道，怎么这枚胸章有名堂？同样的胸章，我们不久之前抓捕了一个特务，身上也搜出了一枚十字架的胸章，跟这个一模一样。崔丽说，看来这个案子果然跟敌特活动有关系啊。齐长鹏说，现在还不要轻易的下结论。谭局长啊，你们查到这个死者的住处了吗？局长点点头，案卷资料中应该有，我想去看看。好啊，我找人陪你们一起去。不一会儿，局长找来了一个公安人员，齐长鹏、肖孝天和崔丽在公安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叶尚卿的住宅。叶尚卿的住宅是一个俄式建筑，外墙上布满了藤蔓植物。公安人员介绍道，这所房子是七八十年前呢、一个逃亡到中国的白俄修建的，占地1000多平方米。这个白俄死了以后，这座建筑被一个中国的古董商人买了下来，又做了一定的改建，加入中国建筑风格的元素，成为这一带的一个风景点。日本人占领北平后，这个古董商人呢，抛弃此房产，南下南洋躲避战乱，这房子就被一个日本陆军中将占领，成为战时指挥所和私人住宅，一直到日本战败投降。这后来大概是1947年吧，这个原房主的主人，也就是古董商人的儿子回过北平，从国民党当局手中认领了财产。这再后来吧，这房子就被分割出租了，租金也很便宜。齐长鹏问，房主现在在什么地方啊？那个古董商的儿子在北平解放之前就离开了，据说是去了香港或者是新加坡啊，具体情况就不清楚了。公安人员一边说一边打开了房门。走进叶尚卿住宅，齐长鹏等人四下查看。公安人员继续说，据说这个叶尚卿啊是个自由职业者，曾经留学日本，是个电力工程师，40多岁还没有结婚。那他租这个房子多长时间呢？大约一年吧。租了房子以后他一直住在这里啊。齐长鹏等人走进书房，书房里有很多书籍和收藏品。肖孝天走到书架前查看书籍，他发现书架上放有好几本爆破方面的书，他抽出一本翻阅了一下，然后递给齐长鹏。齐长鹏看了一眼，对公安人员说，这个电力工程师好像爱好挺广泛的啊！你看他的藏书中有大量的爆破方面的书籍，我怀疑这个人可能还是个爆破专家呀。肖孝天问公安人员，叶尚卿的亲属关系和社会关系情况你了解吗？由于这个人一直是单身居住， 我们目前掌握的相关资料还比较有限。据说叶尚卿父母双亡，有亲戚在海外。齐长鹏查看房间的地板墙壁，我看应该彻底搜查这所房子，看看有没有暗道密室。公安人员点点头，看来问题还真的比较严重啊。好，我现在就安排人手进行彻底搜查。

0: 王鹏和崔丽来到屋顶平台，他们四处张望，周围都是民宅，房屋低矮，往东看就能看见高高的圣约翰教堂的屋顶。崔丽说，圣约翰医院就在那座教堂附近，是一座教会医院，建于1917年，常常免费为平民治疗，就算是日本占领期间也没有停业过，在市民中口碑一直很好。那教堂的情况了解过了吗？嗯，圣约翰教堂建于清末，由传教士用募捐款修建，一直从事基督教的传播。义和团闹北京，教堂部分建筑被烧毁，后来又修复了。教堂中的神职人员和周围的居民相处还算是融洽，没有出现过大的纷争。圣约翰教堂在战争和灾荒期间常常开设粥厂救济灾民。北平解放后，教堂的神职人员和解放军的关系也很好，主动到人民政府登记备案，无偿收治解放军受伤的官兵，从来没有发现什么违法违纪行为。齐长鹏默默地听着，手上把玩着那枚十字架胸章。你回去以后马上调查一下这个叶尚卿的情况。好的，最好能够找到跟叶尚卿有过接触的人，当面了解一下情况。嗯，我知道。这时萧啸天跑上了平台。老齐，果然不出你所料，叶尚卿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个密室。齐长鹏一听，立刻向楼下房间跑去。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书柜被搬开了，墙上隐隐约约能看到被拆卸的痕迹。齐长鹏、萧啸天和公安人员目不转睛地盯着书房墙壁。一个公安人员卸下了书房的护墙木板，露出了一道暗门。公安人员慢慢地打开暗门，里面是一个低矮的小暗室，只容得下一个人进入。齐长鹏接过手电往里面一照，小暗室里只有一个保险柜。
2: 把保险柜抬出来。
0: 公安人员把沉重的保险柜抬出来，保险柜已经锈迹斑斑。齐长鹏等人围着保险柜用力拉了拉门，锁着的。
2: 我来试试。
0: 萧啸天把耳朵贴在保险柜的门上，一只手轻轻地转动密码盘。屋子里很安静，大家都紧张地盯着萧啸天。汗水从萧啸天的额头渗出，终于听到咔嗒一声，锁打开了。萧啸天慢慢打开保险柜的门，保险柜里只有一张纸，他拿出来是一幅画，他把图画递给了齐长鹏。齐长鹏一看，脸上疑窦丛生。哦，又是这幅画呀。公安人员纳闷地看着他，怎么，你见过这幅画？
2: 是的。
0: 齐长鹏说，这是我第二次见到这个西山西照图了。萧啸天和崔丽对视了一眼，他们也意识到情况的复杂性。齐长鹏想了想，
2: 下一步我们要重点调查圣约翰医院，调查那个被捕又逃脱的陆红来的情况。
0: 新政协保卫处，
2: 齐长鹏和萧啸天把上次在棉花胡同28号找到的那张西山西照图拿出来，跟刚发现的这张图放在一起对比。老萧啊，你有什么看法呀？萧啸天仔细看了看，这两张图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是拼凑在一起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整体，他们之间一定有联系。我觉得好像还缺点什么呀。齐长鹏把西山西照图举在灯下看，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萧啸天说，哎，你说会不会还有一张图三张拼在一起就完整了呢？齐长鹏眼睛一亮，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不管怎么样，我们开始发现这些孤立事件之间的联系了。呵呵，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了，我们绝不能让它再跑掉。后勤部营房里，大家忙碌了一天，都累得精疲力尽了，东倒西歪的躺在床上闲聊。薛家骥说，嘿，这都来了北京这么久了，还没有去游览过北京的名胜古迹呢。虽然去过几次中南海，可是一直没能见到毛主席啊。其中一个战士说，嘿嘿，你说的轻巧，毛主席是什么人呢？你想见就能见的呀。我们来了这么久也没有见过他呢，你才来几天呢？听说毛主席这两天要和民主人士去游览天坛呢。另一个战士兴奋地说，哎，真的吗？你知不知道是哪天呢？我也想去看看毛主席啊。不知道啊，那个小战士叹了一口气，哎，说了等于白说。旁边有人说话，你们呢，都别妄想了，毛主席和民主人士要去天坛，那还不戒备森严呢，你们肯定进都进不去，哪能看到毛主席啊。薛家骥长叹一声，哎，说起来是在中央机关工作，经常能见到中央首长，其实啊，这里一点都不好，一个中央首长都见不着，工作还特紧张，我看呐，还不如在基层，基层每一周还有星期天，工作也没有这么辛苦啊。嗯，说的也是啊，当时啊，我是拼命争取才来的中央机关，没想到会是这样。另一个战士也说，哎，我说你们参加革命工作到底是什么目的啊？难道就是想见见中央首长，以后好在别人面前吹嘘几句吗？就是嘛，薛家骥啊，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干工作还怕辛苦挑肥拣瘦的，你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公子哥的习气吗？薛家骥两眼一瞪，哎，谁说的？我可没有怕辛苦啊，平时你们谁见我偷懒了？我只不过是说两句而已，发发牢骚也不行啊。刚才那个小战士不服气，发牢骚，发牢骚是思想的外部表现，这说明你的思想有问题。一个合格的革命战士应该主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不应该发这种牢骚。我不过是想见见中央领导罢了，我心里尊敬他们，想见见他们啊，这有错吗？难道你们都不想见吗？薛家骥瞟了一眼杨再彪，发现他正在整理床铺，好像完全不在意大家在说什么，便说，哎，老杨啊，哎，你说我说的对吗？难道你不想见见毛主席吗？杨再彪淡淡地说，哎呀，时候不早了，你们别吵了啊，明天还有好多工作呢。他拉开被子躺到了自己的床上，薛家骥打了个哈欠也上床了，嘴里仍说着，老杨啊，你总是这样，什么事情都不发表意见，老好人谁都不得罪。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我怎么想的？我什么都没想，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是最大的贡献。杨再彪似乎有点紧张，嘿嘿，唱高调。 薛家骥一副明了的样子。

0: 其实啊，你最早来这里工作，心里肯定比谁都想见到毛主席，可惜啊，一直没见到，有点没面子，是不是啊？大家都轻声地笑起来，有人附和地说，哎，我说薛家骥啊，你也真是的，不给我们老同志留点面子，说话太刻薄了吧，啊？杨再彪并不理会大家的调侃，倒头呼呼大睡。闹得累了，大家纷纷睡去。营房里很安静，能听到外面一片虫鸣声。薛家骥还没有入睡，他躺在床上，睁大眼睛，小心地听着周围的动静。房间里只有轻微的翻身、咳嗽、梦呓的声音。半夜，有人起来上厕所，走出营房。薛家骥翻身坐起来，在黑暗中穿上鞋子，装得睡眼朦胧的样子走了出去。墙根下，一个人正在小解。薛家骥也走过去，这才看清楚，那个人是杨再彪。杨再彪也看见了薛家骥，也在小解的薛家骥，装得哈欠连天的样子。
1: 哎呀，好冷啊，老杨，我刚才我开你的玩笑，别介意啊。
0: 杨再彪大方地说，什么呀，我都忘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那心眼儿就是小，一点破事儿都记一辈子。哎，你看你看你看，还说忘了呢，这么快就还给我了。我看你这位老同志讽刺人的本事，一点儿也不比我差呀，啊！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4: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各位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3: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5: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即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3: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6: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工区、煤铸区、老工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 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方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7: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9: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7: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1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10: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12: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10: 航天员张志远说：
13: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10: 航天员黎佳莹表示：
14: 梦想不遥远， 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10: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11: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0: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5: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6: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5: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7: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5: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8: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9: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1+1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20: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9: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

0: 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在国际上第一次能实现人特异的心脏传导系统的构建。
1: 这颗由研究团队在实验室打造出的生物起搏器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除了心脏移植，它还将发挥什么作用？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2: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0: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所以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意外的一个发现。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2: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将来有望推向临床。
0: 我们在小鼠的移植已经证明这个系统是可行的，然后我们正在进行一些大动物的实验，所以临床实验是未来的一个最终的可能要实现的。
2: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0: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很多患者平时没有头晕头痛的明显症状，很难及时发现，但长期血压偏高会悄悄损伤全身血管、心脏、大脑和肾脏，显著增加心梗、脑梗、脑出血、肾功能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建议成年人群定期测量血压，在家自测血压更方便更真实，有助于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预防和控制高血压要从健康的生活方式做起，坚持低盐饮食，每天食盐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少吃咸菜、腌制品、加工肉类，控制体重，避免肥胖和腹型肥胖，坚持规律运动，每天进行30分钟左右的中强度活动，戒烟限酒，少熬夜，保证充足睡眠，保持心态平和。一旦确诊高血压，务必在医生的指导下长期规范服药，千万不能够因为血压暂时正常就擅自停药减药，否则容易导致血压剧烈波动，加重器官损伤。
4: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马上就是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好视力作为26年的河南本地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特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全省听众。 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流泪的，今天不限名额和年龄，现在打河南专线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人人都能够多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正。

去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小子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那你千万别犹豫，一定要试一试这款好视力加强版正气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就像给眼睛做按摩理疗，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爱眼日，好视力给咱河南老乡的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订购，福利统统升级，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赠高档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到手整整四重好礼，仅限咱河南老乡。活动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事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